0: 持续加强项目跟踪服务与组织协调，确保试点任务高质量通过验收，为内河航运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试验经验。
1: 今天我们同样跟您分享，宜昌有两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全国最美公路。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名单。夷陵区的农村公路 X456 两花线普通国省干线 S312 宜兴县夷陵段成功入选。驱车驶入 X456 两花线17公里的离青公路，顺着青山翠谷蜿蜒向前，路面平整洁净，石灰窑、青草岭公路驿站、知青广场等14处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观景平台、生态停车场以及旅游公厕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依托便捷的路网，黄花镇上阳村探索公路加乡村游加特色农业的发展模式，将沿线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经济优势。
0: 同时呢 ,S312 宜兴县在景观和服务配套打造上呢，也是宜兴县夷陵段呢坚持生态优先改造中同步实施边坡加固、地质灾害治理与这个沿线的绿化修复，打造19处特色绿化节点，沿线投入了600余万元完善旅游配套，建成两处标准化服务区、10处休闲停车区、观景平台及便民停车亭，兼顾通行安全与游览体验。公路串珠成链，串联起了三峡大瀑布、情人泉、富裕山、三峡古滨寨等多处景区，沿途的山水画卷也是徐徐展开。
2: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努力提升交通服务，竭力打造民生交通，服务宜昌社会经济发展。
3: 整洁干净的市容环境，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
4: 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完备齐全的市政设施，
3: 绿树清水相应的生态环境，文明和谐的温馨家园，
4: 宜昌城市管理在线。
3: 本节目由宜昌市城管委特约播出。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管在线节目。今天我们将会为您分享停车场保洁不力运营单位被处罚。近日，宜昌城区两处临街停车场因为卫生保洁不到位，被城管部门立案处罚并责令整改。至今年来，我市城管部门首次针对停车场市容环境卫生开出的罚单。
0: 位于发展大道梅岭一号的停车场呢，是一处临街停车场。近期城管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呢，多次发现停车场地面呢长时间存在像纸屑、烟头、塑料袋等暴露垃圾，严重影响市容环境。依据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宜昌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条例的规定，停车场的运营单位为停车场市容环境卫生负责人。鉴于运营单位卫生保洁不及时、不到位，依据相关规定，夷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处以50元罚款，并责令整改。目前运营单位呢已增加了保洁人员和频次，确保停车场的整洁有序。
1: 因市容环境卫生履责不到位，领到罚单的还有五家港区的万达停车场。近日，城管执法人员在随机抽查时，发现这处临街停车场内存在多处暴露垃圾，但停车场的管理运营单位呢，迟迟没有安排保洁人员打扫。五家港区万寿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副主任刘志刚介绍，万达停车场毗邻商圈，对面是三峡游客中心，人流大，车流大，垃圾长时间得不到清理，有损城市形象和市容环境。
0: 同时呢，鉴于停车场的经营单位没有很好的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万寿桥综合街道的这个综合执法中心呢，也是依法约谈了停车场的负责人，并下达了处罚决定书。目前运营单位呢已进行整改，每天增加2名保洁人员进行打扫卫生。城管部门呢也是要提醒运营单位，临街停车场的环境直接影响到市容市貌和出行体验，运营单位呢也要加强巡查，发现地面有垃圾的情况，及时安排保洁人员清理，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
1: 我们还要为您分享，宜昌城区新增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日前，宜昌城区新引进的15辆新

0: 能源垃圾转运车正式投入使用。至此，城区新能源垃圾转运车占比已经超过了70%。本次投用的新能源垃圾转运车长9米，宽2.5米，高3.2米，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蓄电池，蓄驶的里程为280公里，主要用于将压缩后的其他垃圾转运到位于夷陵区的鸭雀岭镇的焚烧发电厂。
1: 据了解呢，新能源垃圾转运车不仅节省了成本，还提升了环境作业的绿色化水平。据测算呢，15辆新能源垃圾转运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300吨。此外，相比传统的燃油车呢，新能源垃圾转运车在作业的时候呢，声音更小，而且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对转运站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20多岁的时候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有攒钱的习惯吗？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同样呢，今天我们的1059大挑战，我们的答题互动呢仍在继续当中。如果说想要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还是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啊，662-1059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已经是开通了，大家有答题的这个意愿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看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20多岁的时候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啊？有攒钱的习惯吗？双子就说过了啊，他说那时候啊都没有想过要攒钱，车子房子什么的可能也都没想过，就是主打一个及时行乐啊。
0: 是的，我想我现在也是这种心理。跟我双子
1: 跟我20多岁正当时的时候啊。
0: 是的，我也是双子啊，我也想到就是可能是，难道双子都是这样吗？就是不想攒钱吗？就是20多岁的时候总是想着自己赚的钱就该全部花过去刺激一下消费啊，但是现在可能以后的想法又会不一样吧。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趁年轻啊，还是得多消费消费，
1: 多去体验生活。
0: 是的，
1: 你的这个叫做体验生活啊，不叫乱花钱。
0: 真的吗？那所谓的乱花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钱我总觉得可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
0: 就花在刀柄上，
1: 对，就是
0: 乱花钱了。
1: 对，花在刀柄上，就是有时候该省省该花花啊。看到文仔就说到了，他说月光光啊，他的月光光的意思就是月月被媳妇儿搜光光啊，月光光
0: 还蛮开心啊，他还发笑脸。
1: 他的这个月光可能跟咱们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月光不太一样啊。他的月光呢是就是你们家庭财产只是从左兜到右兜而已啊，对吧？其实他还是在那儿的啊，钱没有不见啊，只是说从你的左兜到了右兜啊，从你的兜到了你媳妇的兜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下啊。今天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有发现当代的大学生啊，都是已经在讨论基金理财黄金了。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好像现在人的这个理财意识是越来越早了，包括现在的小朋友，我看到有家长都会刻意的去给他们培养一些理财意识，就是会让他们来适当的从小时候来管理一些自己的零花钱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就是奖励，比如说在家里做家务了有一些金钱的奖励，如果说考试得满分了或者是得高分了啊，也会有一些金钱的奖励，会让他们自己去合理分配，让他们知道啊，原来买东西不是说我说一句妈妈我想要爸爸我想要就能够得到的，是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努力去换取的，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0: 是的，所以说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分享。在接下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夫妇，吃我一拳。
1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3: 这一排呢？
10: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20多岁的时候，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有攒钱的习惯吗？
1: 是的，大家来说一说自己在年轻时候的啊一些消费观念，或者是回望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是20几年前自己的一个消费观、理财观是什么样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也仍在继续开通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打进电话。我感觉大家是不是被我刚刚的那个严厉劲儿给吓到了？说没答对题就不送奖品。其实后面题目真的很简单，大家可以踊跃的尝试一下啊，万一你就成功了呢啊，662-1059直播间热线电话可以打进过来啊，我们的奖品二选一啊，有优地牛顿蛋糕券，还有我们的汽车颈枕腰靠，都是非常实用的奖品，大家可以来打进电话尝试答题啊。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跟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其实难度不算很大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后面还有像单选题呀、多选题呀、判断题呀，在等待着各位啊。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的担心啊，可能有些题目表面上比较难，但是它的选项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
1: 我觉得我们的选项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排除法，你不一定非要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绝对能够排除掉错误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得需要一些排除法来做题啊。听题的时候你稍微要认真一点啊。
0: 对，留意一下收听，就是一定要听觉发挥一下，我们的不同的选项、不同的语气都是有区别的。
1: 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大家可以继续打进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吧。
14: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19号至10月30号在湖北举办。艺术季精心策划了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影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印象长江电影周、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等11项主题活动。
1: 在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呢，宜昌全市的各大景区、民宿、酒店纷纷推出了免票、折扣、特色体验等专属的惠民政策，以文旅温情致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
0: 宜昌市9月9号至10号，全市受冷空气影响，有降温、大风和局部阵雨，臭氧污染形势将会明显缓解，达到解除临时管控条件。市生态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办公室决定，自2026年9月9号14时起解除臭氧污染临时管控。
1: 9月9号，南京关长江大桥建设现场也传来好消息，大桥北岸城台的浇筑呢顺利完成，标志着南京关长江大桥的建设由此迈入到了新的节点，全面转向主墩施工。 南京关长江大桥的主墩呢，采用分离式承台配群基桩。

0: 的这样一个基础的构建。此前呢，大桥南岸承台及北岸右浮承台呢已经浇筑完成。此次浇筑的北岸左浮承台二层的混凝土设计方量呢为2724立方米。浇筑作业呢自9月7号的20时启动，至9月9号的8时收官，连续奋战了36个小时。
1: 9月8号，宜昌市化工学会成立暨第一届一次会员大会召开，30多位全市化工领域科研院所、骨干企业、高校院校、行业专家及首批会员代表参加大会，池汝安当选宜昌市化工学会会长。
0: 继续来关注一下，9月9号，记者获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打造的茶园探票加生物多样性金融服务模式呢，入选到了全国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适用的优秀案例。2025年，该县长乐坪镇的石桥沟村经济合作社凭借3000亩高标准示范茶园，经中茶所专业核算呢标准测算，由该县的农业农村局签发了首张茶园探票，并与五峰农村商业银行签订了这个质地合同，获得了15万元的授信额度。以上就是宜昌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国内方面的消息。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1: 刚才在进行我们的新闻分享的时候，已经有一位热线朋友们已经打进电话了，我们赶紧把他请进来啊！喂，您好。喂，阿欧，喂。
0: 阿欧，
1: 阿欧，
0: 不会已经不在线上了吧？
1: 调戏了，没有接了。
0: 这位尾号3457的朋友还在线上吗？4457，不好意思。开头是139星星星星4457的朋友还在线上吗？可能
1: 看来已经并没有在线上了。
0: 有点失望，还很兴奋的把他接进来呢。
1: 我感觉他肯定就是那种
0: 有点着急
1: 更强者啊，他就是那种知道题目很难，但是他依然要去选择去答。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值得我为他竖起我的大拇指，
0: 鼓掌啊！
1: 是的，
0: 今天为接下来打进电话的每一位朋友鼓掌。6621059，大家如果打进来听见我们的广播里面还在播新闻，或者是其他没有办法马上断掉的事情的话，大家可以稍微等候一会儿啊。我们的6621059，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依旧还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今天是跟我们的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题目不难啊，也都还比较简单。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同样今天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20多岁的时候，哎，你的消费观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话题
1: 消费观了，已经有热线电话，我们今天第一时间就要把它请进来。
0: 对，今天我们的第一份奖品都还没有送出去啊。
1: 是的，喂，您好。喂，您好。
3: 喂，能听见吗？
1: 啊，可以听到了，可以听到了。
3: 嗯。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3: 啊，我姓。
0: 嗯，
3: 唐朝的唐，
0: 唐先生是吗？好的，那刚刚应该了解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的都是跟我们的仲裁法相关的啊，这个仲裁法相关的一些题目啊。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选择题，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在就是跟大家介绍到我们这个仲裁法呀，包括仲裁法相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有提到这道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下面请这个宇浩来给大家出题。
1: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题干啊。拿到宜昌仲裁委做出的仲裁结果不满意，还能去法院再起诉吗 ？A 可以 ，B 不可以，一裁定局 ；C 必须先仲裁再起诉。这一道单选题啊，请问您的选择是？
3: 可以，
0: 仲裁这个事儿，它和我们的上诉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您可以稍微再思考一下。我们这个仲裁的特点，它不像不同于法院，它可以不停的去上诉、
1: 他难道说不满意还能去再起诉吗？
0: 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我们的仲裁结果不满意的话，还能去起诉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一裁终局 ；C 是必须先仲裁再起诉啊。您的选择是什么呢？
3: 不可以吗？
0: 对，
1: 不可以一裁终局啊。
0: 是的，确实是不可以啊，一裁终局。这里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仲裁最大的特点，刚刚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自愿选择， 一裁终局啊，不同于法院诉讼，它可以上诉，仲裁裁决它做出的是即刻生效，所以它流程更短，办结更快啊，所以说这个是它的一大特点，希望大家都能够知晓一下。那感谢唐先生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拜拜。我们662-1059的电话呢又在继续的开通当中啊，有想要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的朋友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后面还有一些这个选择题啊，多选题在等待着大家。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

0: 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继续往港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来看到一直从7:30到8:38这里就一直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啊，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第二个呢，我们再要关注一下在港阳路上，目前呢在港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往三医院方向行驶，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同样在珠海路上，如果您要左转进入到港路呢，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金东山，今天早上大家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沿江大道，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情况比较良好，但是有一个点您要注意一下，就是沿江大道在中医院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孝宁方向的话，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啊，请您一定要留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在新大路快速路，相较于7:30到8:15而言呢，在8:39，目前新大路快速路的双向车道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了，目前双向上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在我们播报路况的时候，又有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打进了热线，我们把他请进来吧。喂，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
2: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3: 叫我图图就可以了。
2: 哦，图图你好。那下面这道题呢，是我们今天的1059大挑战，还是跟我们的新修订的这个仲裁法有关的啊。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关于时间的题目啊。如果说刚刚你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今年新修订的这个正式实施的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这个时间啊。下面这道题呢，就是跟这个时间有关。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0: 我们的题目是，新修订的仲裁法是什么时候施行的？ A. 2025年9月12号， B. 2026年3月1号， C. 2026年1月1号。
2: 我刚刚可能无形当中已经透露了是今年啊，所以那就只有两个选项了。
3: 我选择 B。
0: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
2: 恭喜你答对了，就是2026年3月1号啊。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有两个奖品，一个是优迪妞妞的30元的蛋糕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腰靠颈枕。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好吗？
3: 谢谢。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已经送出了3份奖品啊，还有2个名额。大家如果说还想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来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其实题目非常的简单啊，都是一些跟我们这个仲裁法有关的一些常识性的一些问题啊，多选题、单选题都有。所以说，如果说这会儿您正在听节目，或者是您刚刚在开车没时间打电话，这会儿坐到办公室里了，还有机会打电话。电话的话呢，都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
0: 我们今天还有两道题目啊，两道题目都非常简单，并且呢，我们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下，挑选不是那么难的问题啊。因为我看了一下，确实都已经非常简单了，没有什么难度了。
2: 题目都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
0: 难的都已经在昨天和刚才都已经答完了，所以现在来看到都非常简单了。
2: 是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了解一下省内和国内方面的消息。
1: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还是稍微先等一等啊，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打
2: 对
0: 打了，
2: 为了不让大家在线上等太久、
0: 不能让大家扫兴。
2: 对，
0: 是的，
2: 所以我们先接近这位幸运的朋友啊，稍后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资讯啊。这位尾号是9179的朋友啊，哎，你好。
4: 哎，三位你好。
2: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4: 哦，我姓刘。
2: 刘女士是吗？
4: 对。
2: 你好，哇，刚刚一下叫到我们的名字了，突然一下觉得好亲切，像朋友一样。那之前有没有参与过我们的答题互动呢？
4: 有。
2: 啊，有，所以说那应该规则都很了解了啊，就是只要坚定地说出你的答案就好了，因为我们的题目都非常的简单。那下面宇浩帮你挑一道简单的题目吧。
0: 我们这是一道有点
2: 判断题。
0: 对，
2: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句话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啦。
0: 我们的题目是， 宜昌本地企业签合同约定，先仲裁后诉。

0: 诉讼仲裁协议仍然有效，您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可能在合同里面会约定有一条，就是我们可以先不打官司啊，我们先去仲裁，然后之后呢，可能无法解决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再去上诉。所以说这个仲裁协议还是仍然有效的，这句话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我觉得是正确的吧，是的，正确的，哇，就是要你觉得啊，不要我们觉得，就要你觉得，你觉得正确的，那他就是正确的，恭喜你答对了。是的，恭喜您。是的，感谢刘女士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那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不能再线上跟大家聊太多的时间啊，那我们还有应该还有最后一道，最后一个名额，
0: 是，还有最后一道判断题，
1: 等待着这位幸运的朋友啊，105九大挑战。
2: 正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那下面时间我们真的是要跟大家来进入到此刻资讯了，了解一下我们省内和国内方面的消息。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公9月9号表示，丰收节组委会将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月农村农业主场活动等47项重点活动。今年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的东郊村举办。
1: 9月9号，长江航运数据联盟在武汉成立。该联盟由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联合长江水系14省市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起，汇聚港航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院校等，以及还有这个创新主体等多方力量，旨在通过数据资源共建、共治、共享、共用，夯实长江航运数据底座，赋能智慧航运发展。
3: 9月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孝感举行。孝感市董永公园、云梦博物馆、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同步举行火种采集仪式，共同见证历史文脉“孝爱之火”、“简牍圣地”、“法源之火”、“红色传承”、“革命之火”三束火种庄严诞生。
1: 9月9号，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刚发布的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 2035年 提出建成武汉都市圈港口群目标，以武汉港为龙头，黄石港、鄂州港、黄冈港、咸宁港为支撑，其他港口为补充，服务武汉都市圈、辐射、湘赣等长江沿线地区，发挥畅联全国、通达全球功能。
3: 9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中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及蝉联我们的全球榜首，全国的百强创新集中。 而在中国有25个集群上榜，不包含我国台湾地区上榜的台湾、台北、新竹集群比去年增加了一个，其中武汉排名全球第17位。
1: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 从9月23号就要正式开始了， 一直到10月8号结束， 为期16天。 10月1号呢， 为客流最高峰日， 9月9号开始发售 9月23号的火车票。 如果说要购票的朋友， 赶紧要抓紧时间啦。
3: 9月9号，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赴港观演触发低保预警， 社会保障需守公平底线。
1: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 13.16万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8%， 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37.8%， 规模也创历史新高。 围绕长三角外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求，长三角地区的海关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海关持续创新构建政策支持体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们的最后一位热线听众朋友已经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
1: 是的，这位尾号是3648的朋友，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0: 哎，
1: 你好，
0: 周
3: 先生。
1: 周先生是吗？你好，周先生。那下面我们这道题目呢，刚刚说到了，还是一道判断题啊。你只需要告诉我们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啊，您自己感受一下啊。那下面请我们的宇浩来为你出题。
3: 我们的题目是：双方已经达成提交宜昌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协议后，如果一方反悔去法院起诉，法院应当受理。请问您的选择是？
1: 就是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提交宜昌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协议之后，一方反悔，他去法院起诉啊，你觉得这个法院应当受理吗？他的仲裁协议他去法院起诉，你觉得法院应该受理吗？来判断一下，你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
0: 不会受理。
1: 是的，
3: 确实您又答对了。
1: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啊。那我们的这道题确实还是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其实我们仲裁反复跟大家说到的仲裁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选择啊，一裁终局，它不同于法院上诉，而且它的受理的主体还不太一样啊，仲裁它是即刻生效的啊。所以说呢，它是这个不公开审理，而且保密性也会更强一些。
3: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仲裁全程它是有专业的仲裁员审理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有法律效益的，和法律判决一样是具有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一方拒不执行仲裁决定，另外一方呢也是可以向法院来申请说要强制执行的啊，也是能够合法的保障我们的这个权益的。那感谢周先生的参与，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感谢。好的，我们今天的1059大挑战的五位幸运的朋友已经都产生了啊，明天还有最后五位幸运的朋友，本周的答题就应该是本月的答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呢，都可以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 662-1059。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9月8日凌晨正式生效。加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此举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一些加拿大民众直呼美国加征关税做法荒谬。同日呢，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关税再度加码，自29日起禁止从加拿大进口乳清产品，大部分酒类饮品以及摩托车等，进一步加剧两国贸易紧张。
1: 当地时间的9日清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的侵略恶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的2艘美国航舰舰船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
3: 我们再来关注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月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列客运列车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处铁路道口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20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1: 乌克兰国家海关总署9月9日通报，位于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境的旧科扎奇国际公路口岸因遭俄军无人机袭击暂停运行。乌克兰国家海关总署通报称，俄军无人机9日凌晨袭击了奥德萨州该口岸，造成口岸的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受损，并引发火灾，有平民死伤。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52，今天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呢，其实也接近到尾声了啊！大家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聊天互动的话呢，依旧还是可以在我们的

致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

它离不开蓝牙。比如你的苹果手表啊，你要是关了蓝牙，它就只能用蜂窝网络，哎，那玩意儿费电呢，一天恨不得三充。那蓝牙耳机，完了不用不行啊。现在手机厂商疯了似的，取消了这个3.5毫米的耳机孔。你要不用蓝牙耳机，你就只能外放啊。所以我承认我是离不开蓝牙的。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呢？哎，专家给了两个防身的秘籍。第一点啊，保持手机系统更新。很多人手机弹窗提示啊，说检测到新系统更新后更流畅啊，你是不是就直接点了一个以后再说呀？我就是啊，我一直觉得我正在使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啊，因为它熟悉我。都不知道啊，当时我换掉 Windows XP 的时候我有多难受。结果现在专家告诉我说，不更新就有漏洞啊，有漏洞就会被攻击。行吧，为了安全我更新，哎，结果一更新，好嘛，手机变卡了，啊，电量苦苦掉。我现在呢面临两难，更新了可能被卡死啊，不更新可能被偷听。我感觉他们就是逼我换手机。第二，公共场所请不要随便的去点那个配对儿。就好比你在路边看到一个陌生人拿着个二维码说扫一下送鸡蛋，你扫吗？你别说，肯定有人扫，真的。蓝牙配对其实也是同理，如果不是你认识的设备啊，或者那种看起来就不怀好意的请求，一定要点击拒绝啊。要是真赶巧就手滑点开了，赶紧下个什么杀毒软件扫一扫啊！现在很多这手机里边不自带那个安全扫描嘛，对不对？啊，这各种木马识别什么的，别心疼那点流量、那点电量、那点时间啊，浪费两分钟。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各位没事都检查一下自个儿那个蓝牙列表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设备啊。你要是不小心点进来啊，听到的你说都是我之前写废的稿子录的脱口秀的这个小段子，这里边全是谐音梗，我估计他当场也得崩溃，玩意儿。

接下来我讲这个东西跟很多人息息相关啊，希望大伙儿认真听。最近有个热搜，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我说实话，看着这热搜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吃泡面呢，我那碗底下垫着一个外卖保温袋子。我看完之后，我把嘴里边那口面给吞了完了，我把那袋子抽出来撇旁边了。这袋子阴闪闪的，挺厚实啊，摸起来还有点高级感，所以拿来垫桌子正合适啊。我不舍得扔啊，谁家还没攒几个这袋子呀？我身边有个朋友，你们身边肯定也有这种，就喜欢攒那外卖袋子的啊。我那朋友衣柜上边摞了半米高啊，他说这叫会过日子。代表着一种生活哲学啊，能省则省，能用就用，实在不能用，想想办法，照样能用。真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但这事儿有点细思极恐了。专家说，有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为了提高耐水性、抗皱性，会往里边添加甲醛，尤其是袋子粘合处用的是胶粘剂啊，那就是甲醛的重灾区啊。啊，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个甲醛什么的，这很多来源于胶水。有网友说了，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是省钱了呢。省啥钱？你想想，夏天屋里一热，那甲醛库库往外冒，是不是？像不像那种刚装修完的出租屋？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突然就感觉嗓子眼紧，眼睛酸，头有点晕。我说这都不是省钱，这花钱买罪受啊！有很多心灵手巧的网友们把这玩意儿玩出了花。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甚至有人说他用这个袋子做了个猫窝。真的，我替你们家猫谢谢你，真的太好了。有人觉得说，那我啥也不干，我拿来装个果蔬总行了吧，反正塑料袋也是装，拿它也是装。哎，这事儿也挺吓人。研究人员啊做过实验，同一批蔬菜，一份装外卖保温袋，一份装食品级保鲜袋，放在冰箱里边72小时。哎，结果呢，外卖保温袋里的蔬菜甲醛含量比保温袋里的高出3到5倍啊，直接加量不加价了。尤其是多孔类的叶类的蔬菜，比如说生菜、白菜、香菇这类啊，就好像是泡

我在这个甲醛温泉啊，甲醛温泉里一样，给吸得透透的。这怎么甲醛沙拉？我跟你说啊，这玩意儿谁要吃一碗，你这辈子算掏上了。我跟你说，而且冰箱里边啊，它是低温，甲醛释放是慢了，但是蔬菜和带子接触时间长了呀，所谓慢工出细活，越腌越入味儿。有网友就说了，说劣质低温袋的味道那真的是很刺鼻，刺鼻就对了啊，不刺鼻你不长记性。我知道有人会说，哎呀，那我不装蔬菜，我就拿来装熟食热饭是吧。我跟你说啊，这种一次性外卖保温袋，人家设计的初衷不是保温，是保冷，就是你送冰淇淋啊，送什么冻品啥的，用的是这袋子，对吧？人家设计初衷是干这事儿的。说你弄的这滚烫的热汤，那饭盒什么，你就跑去吧。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个袋子甲醛不超标，我也不建议你囤，因为什么呢？它脏。数据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够超标12倍。近半数能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小孩、孕妇的，更要小心。那摸完袋子再吃东西，你要是直接上手抓，那不生病才怪呢。那收到外卖怎么办啊？首先把外卖放地上，地上多少应该比你那个袋子还干净点啊。第二个就是拆开包装，把食物从里边拿出来放到桌上啊。第三，洗个手再吃饭。第四，饭后啊，不要把这袋子放在厨房啊，给你丢到门外或者垃圾桶去。有人问了，说怎么判断这个袋子有没有问题？其实很简单，你闻闻就知道了。啊，你要闻着有那种明显的刺鼻的化工味，那就说明它甲醛这些物质肯定超标了，不用想。啊，我之前就闻过一个袋子，我深吸一口气，我天哪，好像给我送走了。啊，就是段子归段子，健康最重要。咱说的这个事儿啊，还是真事儿啊，要注意的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掺假。咱们都是泡着枸杞熬夜的人，绝对不能栽在一个外卖袋上。环保可以，但有些东西啊，它真的不适合二次利用。你见过有人把快餐盒洗干净当传家宝的吗？还真有。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一年一度搞笑诺贝尔奖，他来了。这一届的搞笑诺贝尔奖依旧请来了真诺奖得主进行颁奖，奖金依旧是10万亿，是的，没有听错，10万亿，金巴不为币啊，只能说还是大家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首先科普一下，搞笑诺贝尔奖是由美国科学幽默杂志不大可能的研究年鉴创办，希望鼓励独辟蹊径、异想天开的科学研究，唤醒人们儿时的好奇心。从1991年开始，每年颁奖一次，其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之下令人发笑、乍看之后令人深省的研究。那今年的颁奖典礼直接跑到了瑞士苏黎世举行。好的，话不多说，直接开奖，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科学家们又整出了哪些花活。今年的物理学奖啊，颁给了一个团队，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小便池到底怎么设计才能不乱溅。我一直很费解，向前一小步的确换来了文明的一大步，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崩的到处都是？科学家参考了自然界鹦鹉螺的曲面，设计了一款新型便池，这玩意儿能把飞溅率降低85%到95%。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很棒棒，但真的没有团队愿意改进一下坐便马桶吗？接下来是重头戏啊，今年的化学奖颁给了一个多国联合团队，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蟑螂。哎，很多人都听到过科普哈，说蟑螂是地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生物，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好几倍。那灾难片里面也讲过了，人类文明毁灭了，最后就靠啃食蟑螂活着。那另外科学家还发现哈，说是有一种太平洋的甲虫蟑螂是胎生的，能够分泌一种蛋白质结晶，单位能量密度是牛奶的3倍以上。哎，那科学家们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它的结构了啊，虽然还没有上市啊，但是我已经预感到了未来市面上的健身房里啊，可能不再是蛋白粉了，可能是小强乳清蛋白，浓缩的才是精华。哎，紧跟着生物学奖，我愿意称之为勇士。他们为了研究蛇咬人的规律，真的穿上了防护靴，对着75条毒蛇巴巴的踩了4万脚。毒蛇表示：“我谢谢你啊。”研究结果非常惊人。第一，天气越热，蛇越暴躁。第二，大蛇反而比较佛系，小蛇那是真的忙，逮谁咬谁。第三，如果你不得不踩蛇，那么请避开头部，尽量踩它尾巴，尽量。这意味着啊，说以后我们在大路上走啊，看到蛇了，你得先评估一下它的体型，拿尺子量一下距离，然后精准的计算一下你这一脚下去踩上的落点啊。所以说以前被蛇咬你要怪运气，现在被蛇咬要怪自己的脚法啊。道理我都懂，但看见这玩意儿我选择报警。再来说说今年的医学奖，今年的研究课题是怎么擤鼻涕才科学。结论是先深吸气，然后屏气，压住一边鼻孔，单侧用力。我看到这条的时候真的我笑死了，这就是顶级科学家的日常，他们就研究这玩意儿。经济学奖就有点反直觉了，研究团队发现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话是错的啊，搞笑诺贝尔奖嘛，对吧？平等得罪所有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朝所有人脸上贴脸开大。但我觉得这个研究有一个漏洞啊，他们可能没有算上我们抢红包的时候，红包一出来，手速一个比一个快啊，你抢着1分钱都开心的跟中彩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不敬三师，视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爱上副驾驶。

0: 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各位老司机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每天呢，我们总会说忙忙忙，各种忙，然后这个词呢也是被无数次的提到，但是生活里面总会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的存在，让你觉得给他闲的。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人一些事情会让你忍不住给出一句评价，就是给他闲的。

王乐赛想要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想说，真够闲的？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演讲，叫做 TED 演讲。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演讲者，他就说他小时候啊，特别希望能够打破一项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然后他想怎么办呢？有一些太难了，因为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操作性，而且呢自己不太擅长的，但是要选一个可能没有人打破到的这个纪录，要选什么呢？你知道他最后选了什么吗？他选了说爬行。他想要尝试看看爬行他的这个里程数是最长的，就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呢在于说挑战自己。还有这里一位应该是男性朋友啊，他说每次看到花上大半个小时 P 图的朋友们都想说一句，真够闲的。对你而言，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他们很闲散啊？这个时候点歌时间到了，让我们的系统来统计一下，更多人想要听到今天歌单当中谁的声音。

心所有，换得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要来挖掘宝藏原声了，漫威剧集《旺达幻视》，今天我们的宝藏原声就从它开始吧。在这部剧当中呢，有新鲜感加上太多耐人寻味的细节，牢牢抓住了漫威粉的关注。除了故事之外，还会有一些让人称赞欣赏的部分。今天宝藏原声，我们来听几首来自《旺达幻视》的音乐。先从开篇开始吧，一首浪漫又梦幻的歌。

发现了吗？这个曲子呢，它会有一种浪漫、梦幻，甚至是童话感。之前呢，就看到报道说啊，就是《旺达幻视》的主题歌呢，是《冰雪奇缘》的歌曲作者来创作，所以你听它就会有一种魔幻感。再来听到这首歌呢，它有魔法感的同时呢，还有一些反转，就是一个角色在一边唱着这个歌，华丽转身成为大反派。也是无数剧迷在看过剧集当中，就是回忆起来非常让人上头的一首歌。

0: And I killed Sparky too.
1: You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来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
5: 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
4: 1059主播甄选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是一档全说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咱们节目正在进行。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我们这会儿抖音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抖音上跟主播来互动。我们暂时唯一的互动渠道就是在安师傅说车抖音上，各位进抖音上来交流互动，问到你的问题。来吧，正式开启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50铃的 D Max 皮卡这车怎么样？首先你要了解一点，我们先从大政策讲啊，您高速是不免费的，就是人免费你不免费，你15年是强制报废的帖子啊，这两点您拿捏一下。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拿 D Max 皮卡跟长城的这个炮啊来对比的话呢，优点在哪儿呢？如果说你买这个 D Max 皮卡，你是用来干。

活的啊，它的柴油发动机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所想的 3.0T 的啊，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一个这个应该准确说应该是进口的一个发动机啊， 3.0T 动力非常强，它的编号应该我记得是 4JJ3 对吧，4JJ3 的这样一个 3.0T 柴油发动机，动力是它绝对强项铁子。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按时我就买 3.0T 的 D-Max 皮卡的话，没问题买啊。而且这车呢基本上 3.0T 油耗也就在这个8个油左右，8个油9个油这样吧，油箱很大，大概是75升油，油箱又大啊，又相对省油啊，又能跑。唯一缺点就是什么呢？就这车呢，15年强制报废，高速公路节假日不免费啊。这几点你拿捏一下，铁子啊。对，另外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红旗 HS6 这车怎么样啊？啊，说说这车，红旗 HS6 这车优点和缺点，我从两点来帮你分析一下啊。这会儿您正在看咱们节目的，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扔在咱们评论区啊，咱们一个一个回复啊。我们先大体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优点 ，HS6 呢 PHEV 插电混动的 HS6， 如果说你充电方便的情况之下，这车的它的售后质保啊，它的这个车内也包括它的前脸颜值，很大气的颜值啊。另外车内空间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有个前提，一定是充电方便情况之下，它定位是大5座。家用的 SUV 插电混动，从厂家定义你就明白这车我能不能买了。如果说你充电方便，你要求大5座啊，那你可以完全可以考虑这个厂家定义为插电混动大5座家用的 SUV。这车你说按上到充电不方便，如果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经常亏电跑的话，油耗可能会来到7个油。7个油啊，其实很多现在 1.5T 的普通车油耗也就是7个油左右啊。所以这车呢说白点，如果说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呢，它跟纯油车省油也没省哪儿去，没有省哪儿去啊，我跟你讲，售后质保各方面的。另外一个毕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段位的20万级的啊，它的隔音效果呢是偏中等水平，不是特别强的，但也不是特别拉垮的，中等水平。如果你对声音比较挑剔的话，这车可能相对不适合你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安师傅，那我一定要买这个版本，我买什么版本的？您买这个 HS6 的话，插混尽量买240的版本啊，买240版本可能相对更适合你啊。以上是简单的一观点，供你参考。来，下一位朋友。5代 GS4 能买吗？5代 GS4 呢，竞争对手太过于强大了，导致广汽传祺 GS4 这车无人问津啊。为什么会无人问津呢？你看奇瑞的，你看长安的，你看吉利的，你看长城的，光长城就是 H 系列，长城狗系列是吧？它导致现在基本上广汽传祺 GS4 没人问啊。就是可能去看广汽传祺 GS4 了，结果对旁边越七给吸引了啊。越七啊，我们曾经在广播里介绍过那个比较硬派的越七啊，一台插电混动的一个 SUV 啊，这个车那绝对优势强了，您肯再多花个什么10万元左右把越七给提了是吧。所以说呢，广汽传祺 GS4 既然大家都不选择，你也可以考虑不选择，铁子啊。来去看问题啊，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悦翼08这车怎么样的？悦翼08有几个点给你分析一下啊。悦翼08这车的优缺点，它最大的优点在于性价比啊，就是品牌。因为整体来讲，悦翼呢是一汽啊，就说这个你知道红旗了解啊，一汽品牌，央企品牌，你不用担心这车售后质保。就算曾经的奔腾啊，这品牌在比如宜昌啊退出宜昌市场了，但是它的售后质保依然存在，而且售后质保呢，我们说打假如啊，依然是提供原厂的相关质保服务，所以你不要纠结犹豫于什么的，说这车啊品牌可能不是那么想啊之类的怎么怎么地啊。另外还跟各位讲，如果实在想买悦翼08的话呢，尽量选择纯电版本的。都知道增程我从来不推。啊，这观点跟你说一下。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这个800伏高压平台充电速度很快啊，这个超充能力很强是吧。底盘呢硬件性价比摆那儿了，就性你预算就10多万块钱的话，悦翼08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尽量买纯电版本的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4的530公里的这个智趣版和领跑买了
名爵寺啊，买名爵寺帖子。

埃卡威尔奇这车可以买吗？埃卡威尔奇不能买，增程车不买。下一位朋友啊，昨晚喝酒了，一冲动索单小米 N90， 我劝你把单退了吧。喝酒了，冲动了，冲动了，你怎么到我直播间来呢？看我这品呢，下单买个品什么的是吧？嗯，你看你冲动，你锁定小米鹏程干嘛？你这个增程车不考虑，小米哪天呢在鹏程 N70 N90 里边上纯电了，上固态电池了，或上半固态电池了，你才考虑铁子啊。来问到吉利的 iCon 这车呢，基本上无人问津，能不买就别买，铁子啊。欢迎小什么小小什么啊，还有这位叫做玉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老安，哈哈，感谢你来直播间，谢谢你，欢迎网友上上签来直播间。这里是咱们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这会儿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主播陪各位聊车啊。晚上您听的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成为粉丝在粉丝群里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都是可以的。看到您问题会马上回复到各位的相关问题啊。感谢网友大海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哪里的？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宜昌本地还有绵阳的网友。看到外地网友，我总喜欢说一句，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铁子啊。那问到安师傅，问一下怎么投诉抖音商家，就是很简单啊，你跟抖音不是有这个它的，你在使用抖音过程当中不是有抖音的购物平台吗？在购物平台里边直接找那个客服，找抖音的客服啊，然后找到抖音客服之后呢，你就投诉，你说我投诉抖音商家就可以了啊。因为每个抖音商家在成为抖音商家之时呢，都会给抖音交押金的。那他的相关的测评不满意的话，抖音官方是要扣抖音商家的押金的，帖子。所以该怎么投诉怎么投诉啊，跟抖音直接联系，或打抖音的客服，抖音是有客服的啊。打抖音客服之后，你说我投诉哪个商家啊，什么什么情况啊，我订单号多少，告诉他我手机号多少，哪天下单等等，买什么东西，他会查到您订单，然后来做相关介入啊。感谢这个不点关注不点赞网友来到直播间啊，好的，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没赞走赞，没关注走关注，哎呀，你看你那么客气。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想买卡罗拉啊，是需上下班代步，是买 1.2T 的还是买 1.8 升的？感谢安师傅。如果只是上下班代步，我强烈建议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啊， 1.2T 不考虑啊， 1.8 升也没必要了，代步的话公里数不大，买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你别看它是2.0升的，油耗并不是很高，城市代步的话油耗基本上就在7-8个油左右，这个油耗真的非常省，92的油嘛，对吧，就算92的油8块钱，那一公里也才划到了这个6毛不到啊，6毛左右这价格。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就在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以后再说，各位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我是
3: 温导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iCon 的 i60 的530宁德时代激光雷达和名爵 4X610 顶配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啊。我们直接告诉你，如果说你这车买来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这车啊，安师傅，我城市用，我城市跑一跑啊，我代步，然后呢，居家出行，居家代步，城市用，就在城市城区跑啊，强烈建议买i60 的宁德时代激光版本的。就安师傅，这车买了之后呢，我打算可能是跑长途啊，我年轻人一个人开呀，我要求动力啊，这车的这个转弯的姿态呀，悬架支撑啊，要求这方面比较强，相对名爵 4X 更适合你。所以两款车所针对人群不一样，我看您不知道您哪种状态啊。如果是安师傅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 i60。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车呢，我城市用比较多，毕竟这年纪在这放着，也不需要什么激情驾驶了。这个啊，这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啊。另外一个，从品牌的保有量、售后质保的一个情况看的话，爱安的这个售后团队，广汽爱安的这样一个售后团队，可能相对靠谱一点点啊。另外有人说到，我总感觉现在买油车像49年。油车一直在降价是吧？啊，哎呦，你这差点把我给扔进去，茄子。所以有些抖音的东西我不能照着念，你知道吧？哎，有些抖音我还先眼睛先过一遍，不能看到就马上念的，你把我害了，我跟你说。这位心放宽的朋友啊，对，吉利银河星耀7怎么样呢？这个啊，能买吗？星耀7的优缺点，我这么跟你讲啊，先从优点来讲，它的优点是第一个啊，10万级。对空间有要求，然后又希望充又要充电是吧？然后呢又有6座的，它有6座的啊，空间有要求啊，要搭6座的啊，也有5座的啊，帖子。然后呢，你说安师傅，那我这车呢，希望有一个，等会儿我想想啊，星耀七没有6座吧？这我有时候绕了啊，这车呢就是性价比啊，就讲性价比啊，对，另外一个呢，这车呢就是它的这个混动技术，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它的四驱稳定性好，2.0的这个啊，混动那个，对，2.0T 混动那个稳定性不错啊。就说这么说吧，现在基本上在10万级里边很少见到有这个四驱的啊插电混动的车。星耀七这车就标准的一台车啊，就银河星耀七。所以说，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目的主要就是什么呢？要求空间大啊，家用舒适，可能偶尔跑个5峰，要求有四驱的，预算就10万多块钱是吧？

星耀鸡，这是你的菜，铁子，它卖点就在这儿等着你的，那是它卖点，铁子啊。这二十万呢，我充电不方便，别买，这个千万别买，买不得啊，买不得，铁子。就是你买吉利的，你买长城的，啊，你像除了比亚迪之外的很多车，但凡充电不方便的，或者这么理解啊，但凡变速箱，所谓变速箱结构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 DMI 的啊，那不是 DMI， 就是说那个 DHT 的啊，混动专用变速器，不是 ECVT 的，是 DHT 的，像这种结构的，尽量要保证充电方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大狗这车怎么样？您是问大狗哪个版本的？感谢纵和大同的网友聊回来直播间，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点一下啊，点关注。大狗边牧啊，怎么样？这个这么说吧啊，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极强要求，不怎么样；您对这车的空间有要求，可以满足你；您对车的姿态有要求，可以满足你；你对高速上表现有要求，不能满足你；您对高速临时超车有要求，不能满足你，铁子。但毕竟这车它确实通过能力很强，它的接近角、离去角啊，大概是在这个25吧，接近是24、25，我记得离去30，我记得很清楚。说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那车通过能力非常强的。就算你高一点的马路牙子，或是偶尔的花坛，你都不用碰，你不用怕碰不到的。哦，这车停车什么的很自然、很美的啊。对，所以说这个离地绝对是优势，但是离地高啊，或者是高的这个离去角、接近角，也带来了更高的风噪和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这个风阻，铁子。我看你的具体用途吧。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魏派啊，魏派2026的这个摩卡，魏就摩卡尽量不选择啊，魏不就现在不能叫喊魏派，要喊魏牌啊，长城自己都说，老魏的说我们是魏牌，不是魏派，牌子的牌，魏派是以前的说法，现在叫魏牌啊。对，为什么不建议买这个魏牌的摩卡呢？因为摩卡自己都卖得很伤心的，不考虑，铁子啊。请问一下这个 XT6 怎么样呢？我觉得很漂亮，但是销量低，喜欢却不敢买，是不是后期故障率高？不是的。为什么说这车呢卖得不好呢？因为这车有一部分是大家口碑不是说车不好，是给他带的这个人设不太好。还有部分就是凯拉克降价太会降了，你知道吗？我今儿买了，我怕明儿又降价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凯迪拉克卖的不好，并不是因为凯拉克质量不好，而是因为它的人设没立好，还有就是降价太猛了，这两点决定了凯迪拉克卖的不好。铁子，你担心质量，你不用太担心这事儿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我的国道居多啊，国道居多，我爬个楼，飞翔的兔子，你的问题。国道居多的话，那还是买 2.0T， 哎，买这个什么，不要买边牧，中华田园更适合你，铁子。摩卡的销量确实就是长城里边是卖的非常差的，你宁肯去买个长城的哈弗系列，什么 H6L 啊，什么 H6 啊，你拿马胖买个大狗啊，都比买摩卡强。哎，感谢燕儿姐姐来直播间。就长城有主打有拳子产品，有拳头产品，你为什么偏找一个人家是卖拳头产品，你偏哪一个支杆产品要买一买？你不买拳头，你买支杆，你可以是弄得不开心了是吧？哎，摩卡好看，好看，好，那你好看我就不说什么了。安生你好啊，漆膜仪对车漆没伤害吧？我新车刷了一遍，没有任何伤害。铁子，漆膜仪对车漆没有任何伤害，您放心啊。漆膜仪它不通电的啊，对，它不是说什么带有什么220伏电压的啊什么之类的，它只是放电池而已，是吧？它不像是人啊做什么什么什么检测，是吧？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螺旋的检测，什么人体检测，什么干什么伽马刀，什么 X 射线，没这说法。做这个漆膜仪对车漆没有伤害，铁子。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新能源车有转向灯吗？哎，这是一位叫做好上加好的朋友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怎么回复各位？问懵了，你知道吗？

下一位朋友啊，有一个帖子说的漆膜一测过的车漆地方好，过几年就会掉漆，应该是假的，绝对是假的。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什么呢，他可能是卖另外一个牌子漆膜仪的啊，一个经销商，也或许呢他是想有更好的流量。哎，这没这根本没这说法，什么漆膜仪打过的车漆过两年就掉漆，没这说法。帖子啊，感谢网络迷航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了啊，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了。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直播，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新车啊，新车没必要漆膜一测吧，这个有的时候啊，很多人买新车之后呢，他担心这车油漆有问题，他怕这个原厂把一个补过漆的运损车卖给他。也有人用漆膜仪来测的，也有啊，也有的。但是新车，其实新车状态之下，我个人观点用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是原厂漆还是后补的漆。帖子，后补的漆怎么弄都没有原厂漆看着板正，他怎么弄再怎么弄都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帖子，你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的啊，只不过是油漆好的师傅把它做的色差基本上没有什么色差啊，这事儿是实话实说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啊，更精彩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8: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

0: 行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谢谢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感谢龙卷风关注主播，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网友家军来直播间啊，感谢你们来，谢谢各位。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看了一圈 B 级车，帕萨特，我认为品牌硬，但太像单位公车了。雅阁省心，但动力差点劲儿。君越座椅舒服，媳妇儿却嫌它太老气。蒙迪欧外观对味儿，但是没有深度试驾过，怕买来之后呢不合适。这四款车呢，各种劝退啊，脑子乱成一锅锅，到底怎么选？安师傅，谢谢安师傅，您客气了。其实你最应该拥有的就是那个蒙迪欧，你首先给自己个勇气去试驾一下蒙迪欧啊。蒙迪欧这车你媳妇儿肯定会一眼相中，然后你一开，哎，动力你也喜欢了，空间也符合了，是吧？如果不是太北方的人的话，那南方的一定是蒙迪欧可以的，那个车门也不用怕打不开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可能最后你买的就是蒙迪欧啊。来问到主播你好，X60可以买吗？X60能买的前提是什么呢？就说你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是整车的一个安全性，而且你很在乎油车，你很想选择油车的感觉。那不能买是什么呢？这车呢你可能会开很久，而且这车呢你打算不在四 S 店保养了，这车可能不行哦。而且你希望这台车以后呢事儿少点，以后呢除了正常保养之外别花钱，那可这车估计可能不行，不行。所以说优点缺点摆这儿了，你自己对号入座，帖子啊。来，下一位朋友多说点啊，GL8 底盘，因为它毕竟是从油车做过来的，油车的 GL8 无论是陆上公务舱还是陆尊啊，这车呢那就是底盘啊，驾驶质感、加速度啊、高速稳、不晕车，这都是曾经别克 GL8 用很多年啊所打造的口碑，同样在路上就插混的 GL8 里边依然是拥有以上的优点。那这是什么不晕车呀，什么速度强啊，高速稳啊，是吧？而且这个插混版本又解决了一个购置税问题，同时解决了车船税问题，还有很多地方停车2小时免费的问题，对吧？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又解决了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车船税啊，还包括购置税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它购买的优点很多啊。另外一个这空间不都说了，当然这车也会有缺点啊。什么缺点呢？别克 GL8 最头疼问题就是第三排短板问题啊，它第三排呢这个车明显的就感觉人很局促，坐在第三排的如果是这车是跟领导一起出去，估计后面绝对是办事员。你看前面是司机，对吧？副驾驶是秘书，第二排子绝对是领导，那第三排绝对是办事员，我跟你说这特难受那种，是吧？就这个另外一个，这车的智驾水平不高啊，你没有办法跟国产的什么腾势的这个啊，或是跟什么高山呐 啊想跟这种车型讲什么讲智驾啊，讲高阶智驾。这个路上的 L2 只是基础的一个 L2， 它不是高阶的 L2。高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约等于是 L2.9， 但没有这说法，现在没有说 L2.9。

只能理解为是 L2， 但分成高阶和基础，它智驾水准呢不是很高。那这是它一个缺点，贴的这个别克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这车呢全系你都知道啊，别克 G28 没有四驱啊，但是呢，哎，竞争对手比如腾势它有四驱啊，很多这个高山啊，高山哎有，是吧？哎，这个 MPV 当中安个四驱稳呐、啊，很稳的，对吧？包括同等价格差不多价格的纯进口的啊，塞纳人有四驱的啊，格瑞维亚什么塞纳这车都有四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缺点啊。刚才你还看看，我看你这个情况，我给你简单吐槽一下关于 GL8 列车啊，观点供参考，铁子。来去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20万左右的话，适合买什么车呢？要 SUV？ 您是买电车、买油车？你得说一下。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质量啊，讲质量，质量这个 GL8 就这台车在国内啊，基本上没有哪个人是把 GL8 给开报废的。那没有，都是自己不想要了，实在不耐不活了卖了，然后过几个车主之后才报废的啊，这么说明白了吧？ OK， 来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这里是来自于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的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 1059 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 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 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

0: 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先看问题啊，问到 X60 和汉兰达该怎么选择。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呢，沃尔沃的车再怎么地，它怎么能跟丰田车来比较呢？瘦死骆驼它真的是比马大的呀，沃尔沃怎么说也是欧洲的高端品牌啊。别看它现在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在国内啊生产的，它毕竟它是这个沃尔沃的品牌，你不能拿它跟汉兰达比。但话说回来了啊，沃尔沃卖那么便宜，它最后的结果不是说靠卖车赚钱，靠什么？靠修车赚钱，修车养前面的卖车的。哎，所以说呢，那汉兰达不是的，汉兰达不存在说这个修车养这个前面卖车的，不存在啊。如果说你兜里有钱有限，而且呢这个老百姓买车更贴地气更靠谱的，应该是汉兰达啊。感谢 CYYY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个碎银解千愁，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当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哎，咱们这样，我正式开场啊，刚才直接切入主题了。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节目的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欢迎这位无足鸟玉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如若可能来直播间，你好啊。感谢来自于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你们来。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欢迎你啊。问到汉兰达2.5升混动的，可以看看吗？可以，但是买这车基本前提你一年跑个10000多、15000-16000、20000不到啊，17800，你买它2.5的这个双擎是非常不错的帖子啊。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双擎跑到这个20000啊10000大几是有优势的呢？只要是带电池的车一定要多动，电池不动的话，不经常充电，不经常放电，这车可能就会电池寿命会短。重点来了，汉兰达电池虽然说不大啊，但是呢更换电池成本也要在2-3万块钱。你如果说你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买这汉兰达估计5-6年吧，您的电池就得换了。就5-6年你就要花几万块钱换电池，这你受了吗？这个受不了。但如果你经常用的话，这车开个10年可能都跑了20万公里才考虑更换这电池。那20万公里所创造财富和5-6万公里能一样吗？这个20万公里你还花不了钱，花20000块钱换电池怎么了？2-3万块钱是吧？但是你跑5-6万公里花那个几万块钱换电池真划不来，是这么比的啊，是这么比来的，你知道吧？那感谢家人们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继续留言问到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在方盒子车型当中选捷途旅行者7，这车值得等待吗？旅行者7值得等待吗？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对空间有极强要求，这毕竟它比旅行者要大，旅行者7是在旅行者之上的，变成了一个中大型中型的一个 SUV。 在旅行者7上市之后呢，可能旅行者将变成旅行者5，可能以后还有旅行者3，还有旅行者9，不排除这个啊。另外在旅行者7里边的可能啊，现在这个大趋势一定是在智驾方面大幅升级。我推测啊，我猜测这车呢会在智驾方面大做文章，帖子那比捷途旅行者那智驾水平要高一个档次。你说安师傅，旅行者我觉得就是智驾不好喽，那旅行者7你值得等待，帖子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这个依然保持着什么 行话讲的是 XWD 啊，全时四驱啊。另外还有七加 X 模越野模式，这车安排上帖子，什么蠕行啊，是吧？什么坦克掉头啊，安排啊，在轻度越野当中，这车不错，帖子都安排，你安排上帖子啊。所以说呢，你说能等吗？能等。你对越野有要求，预算有限，您对智驾有要求 ，OK， 能等这车越野七啊，就是不是越野七，不好意思，是这个捷途旅行者七这车啊。哎，感谢谜一样的一二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另外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纯燃油车 GS8 和星越 L 谁更好一点？我这么跟你讲，铁子啊，如果说你讲这车，你说安师傅，我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开啊，我自己开，要帅，我年轻，我时尚，你买谁？你买星越 L。安师傅，我买的车呢是我居家啊，我这开车呢，老婆孩子，这个带家人出去玩是吧？你买 GS8， 两款车不存在谁更好，只存在谁更适合。比如说安师傅我就很适合 GS8， 哎，我就非常适合 GS8 铁子，更准确说我适合 M 吧，广汽传祺 M 吧，我经常在广播里说广汽传祺这车好啊，那车好。现在一度有听众认为我拿了广汽传祺提成，没有啊，冤枉啊，铁子！广汽传祺一毛钱没给我，铁子。啊，只不过说这个就事儿说事儿啊。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广汽传祺在宜昌有工厂。这实话实说，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推本地的车企没毛病，铁子没毛病啊。另外一个人车确实也不赖啊，两个合一块儿，则主播一般的在广播里经常推广汽传祺车，但是我一般爱。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大家相互抱了一会儿，又重新蹲在堑壕之中。毕竟堑壕里面的寒风要比外面小一些，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挤得紧紧的，似乎都觉着这样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的温暖。陈阿毛紧紧挤在欧阳云逸的身旁，身下压着包裹着破烂毯子的檀木匣子铜锣，暗夜中的脸上是一片神往的表情。说来说去，还是我们江南好，没有这么冷。欧阳云逸紧紧抱着他的肩膀，打走了美国鬼子，就回去，回到我们的江南。我们江南油菜黄，稻花香，八月桂花遍地开。他们的目光极力望向前方的黑暗，透过寒风呼啸、雪花飞舞的黑漆漆的夜幕，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江南。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得耀眼，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而桂花的芬芳漫天弥漫着。从他们山清水秀的江南一直飘散到脚下的长津湖，飘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都张大了鼻孔和嘴巴，深深地、贪婪地呼吸着。老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拴放着大青花的这一处山凹。风雪改变了地形地貌，也扰乱了他的目光，使他一时迷失了方向。他转了半天才找到大青花。大青花好好的，它的头上身上虽然披着一层雪花，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他听到了老王头的脚步声，昂起脖子叫了一嗓子，一团一团的蒸汽便在渐渐发白的天空下飘荡开来。老王头摸了摸他的头，拍了拍他的背，然后在他的前面蹲下来，抽出旱烟袋叼在了嘴上。天色微明，雪已经完全停了下来，只是寒风仍然呜呜个不停。老王头沉默地扒拉着空空的烟袋锅子，扒拉了一会儿，对他的大青花说：“大青花啊，大青花，你跟着我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打淮海过长江，占上海，过后又跟着我迈过鸭绿江，来到这个长津湖。这么多年了，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是我家里的一口人呐，我老王头没有对不住你。你说说，你凭良心说说，我老王头什么时候怠慢过你？”大青花喷着响鼻，默默注视着面前的老王头。你说不出来。

0: 还是吧，我老王头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住你的事儿。可是现如今，这个眼下，我老王头要对不住你了。我要坏一次良心，我对你不坏良心，我对教导员他们就要坏良心。我对住了你，对不住他们。你不要怨我老王头心狠，我是没有办法。你有来世，我还是把你当成家里的一口人，你不要怨我。大青花默默地看着老王头，看到他在雪地上磕了磕空空的烟袋锅子，看到他捡起了地上的38式大盖步枪，十分吃力地拉开枪栓，顶上子弹，枪口冲着自个儿的脑门。老王头的眼前出现了他们这个部队告别祖国时的情景。他的几十匹骡马连同着前卫营的800名指战员一起在鸭绿江边上撒尿。猫祭千，狗祭万，凡属动物都有这个灵性，人也一样。猫走1000里，狗走10000里，为什么还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就是撒尿做标记。大青花是在祖国的鸭绿江边上做过这个标记的，老王头肯定大青花的魂能够回到祖国。老王头对大青花说：“回去吧，还是自己的家乡好啊，没有飞机，没有炸弹，没有这么多的冰雪，没有这样寒冷的天气。回去吧，一路走好。”老王头的手颤抖着，枪杆子晃来晃去，晃了一会儿，然后眼睛一闭，狠狠扣动了扳机。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时分的寂静，震落了树枝树丫上的积雪。枪声过后，大青花好好的站着，依旧喷着响鼻，默默注视着老王头。显然这一枪没有打中。老王头颤抖着双手，费劲儿地拉开枪栓，顶上子弹，又打了一枪，可是又没有打中。老王头拖着38大盖在雪地上转来转去，耳朵里嗡嗡直响，眼睛前金花乱冒，嘴巴里叨叨咕咕，两个手抖得厉害。转了半天，他还是咬了咬牙，又一次推弹上膛，几乎贴着大青花的脑门子打了一枪。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大青花轰然倒地，老王头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看着倒在地上的大青花。这一枪正好打在这个骡子的脑门中间，血水密密地往外涌冒着，一条后腿无力地踢动。老王头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撞击到他的胸膛上，他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三八大盖扔到了远远的雪窝子里。风停雪住，曙光再次降临在北朝鲜的长津湖。苍白无力的日头慢慢升起到群山上以后，李斯伯格的部队开始往1081高地运动。昨夜的风雪彻底扫荡了长津湖地区所有的崇山峻岭，使得整个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原有的积雪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而前进的道路又被新的积雪所覆盖。陆战队走走停停，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1081高地的山脚下。高地上静悄悄的，寒冷的阳光洒在雪原上，视野之中是一片阴森森的银白。没有枪声，没有喊声，也没有黄蜂般飞舞的手榴弹弹雨，大地上一片安详。李斯伯格团长

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这种安详过于反常。中国人的无声无息叫他摸不着头脑。以基本的常识而言，中国人不可能不向1081这个最后的关隘派出阻击部队。他心里想，也许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李斯伯格命令他的陆战队员加倍小心，占领山头上的阵地。美国人终于小心翼翼爬上了山头，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有百十号人都持枪而待，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将要经过的地方。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没有大衣，多数人还戴着单帽，穿着单鞋。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微风拂过，铮铮有声。阵地上的中国人好像都睡着了，听任美国人来到他们的身旁而无动于衷。他们就那样趴卧着，每个人的武器都已冻结在自己的手中，而每个人脸上又是那样的神态端详。李斯伯格听到陆战队的报告以后，也爬上了1081高地，他为同一幕景象所震撼。这就是与他们鏖战了20多天的中国军队，就是层层包围着他们，一波又一波不断向他们进攻的中国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宁愿冻死，也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为什么具备着如此非同寻常的意志力？李斯伯格摇了摇头。虽然他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人，但是他知道，他们都是些无畏的勇士，是真正的军人。李斯伯格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了碰，对着静静趴卧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礼，美国海军陆战部队的军礼。让他们待在这里吧，不要打扰他们。李斯伯格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陆战队排起了长长的队列，他们一路路一队队从1081高地的下面通过。每个人都把并拢的手指放在钢盔或者是兜头大衣的帽檐上，向沉睡在山头上的中国人，向他们的对手致敬。史密斯的陆战一师至此全部撤离了冰雪长津。他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毕竟还是成建制将海军陆战队从中国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撤了出来。史密斯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仍然心有余悸。他知道，他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离开的这个地方。人声鼎沸的兴南港，史密斯少将为战死的陆战队员们举行了最后一次葬礼。200多名僵硬的士兵被集体埋葬在他们即将放弃并永远也不会回来的脚下的这个地方。上百艘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和船坞登陆舰等大大小小的舰船停泊在港口和附近的海面上。头顶上是成群结队的 F-84 和海盗式战斗机。远东空军以及美国海军的战术战斗机在此期间的战斗支援保有架数创造了新的纪录。12月1日为230架，12月10日

0: 为360架，12月16日为318架，12月23日更是达到了空前的398架。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90特混舰队也倾其主力保障陆战一师及其第十军的海上撤退行动。舰炮把成吨成吨的钢铁倾泻在圆山和兴南港的外围，以阻止中国军队的追击。短短几日就发射了6万余发炮弹，其火力猛烈的程度超过了三个月前的仁川登陆。在强大的海空力量的协同保障配合支撑下，阿尔蒙德第十军的10万余人，包括陆战一师、美七师残部、大韩民国第一军团和98000人的难民，以及17500辆汽车、35万吨作战物资，得以顺利从海上撤离。最后，史密斯下令用400吨炸药炸毁了兴南港及其不能运走的全部剩余物资。在火山喷发一样的黑云烈焰中，驶离了他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北朝鲜的东海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跑。

我没有特别偏爱的季节，换到哪个季节呢，我就会喜欢哪个，因为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他们的限定记忆。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春天和夏天，因为啊，我们都热爱着大自然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喜欢有盼头的生活。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三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王家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打扰一下乐队，其实你在之前的披荆斩棘当中已经有看到过他们的作品了，例如 MMA 世界不会轻易的崩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歌 Selena Gomez 以及 Charlie Puth We Don't Talk Anymor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非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

0: 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叔叔，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哈哈哈哈哈！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从19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5: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5: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

0: 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3: 慢慢听歌。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Real Friend。

who's listening, if someone cares to listen in。他唱的好的动情的歌曲，我都觉得很适合在夜晚一个人来听。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正在为你直播。继续要唱歌的这一位，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当然，在很多爱学习的人心目当中，他是一个实力强悍的人。哪怕他成为音乐人这么多年，依旧还有很多人在他心目当中记得。少一辈他还是作家，是词作者，也是歌手。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后来呢又保送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来读研，再后来呢，他又去进修积极心理学。所以在很多人的心里，哪怕邵小毛上一辈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但你也一定没有办法否认他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又向上又有态度又有温度的人。听到邵小毛这首《时过境迁》。

0: 上学，分配工作分配以后，就在三线厂江河公司工作。
1: 嗯，
0: 那时候是从事职工教育培训管理
1: 工作。职工教育是吗？
0: 对，职工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1: 你看您说到这儿，我们就想起来了，一说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9月10号，教师节啊。那我们首先还是要祝两位老师节日快乐，当然也要祝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师观众和听众节日快乐。好，那刚才呢李老师是简单和我们说了一下您名字的由来，对不
0: 对？
1: 也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在三线厂矿，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自己，都是为国家的三线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啊。
0: 确实。
1: 对，好，那说到这儿我们还想问一下张老师，还有您的事儿呢，您别只看着李老师。
2: 我等着呢。
1: 你看刚才李老师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名字的由来，你看您的名字，我说实话啊，我如果没有看到您居然是这么漂亮一姐姐，我当时说还跟我们同事说，我说哎，今天我们这次邀请来的两位嘉宾一位男士一位女士，
2: 对，
1: 您的名字是不是很容易引起误解？
2: 容易误解。我要郑重其事说一下，我叫张曙光。听这个名字，都90%以上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男性。其实坐在这里看到，不仅是女性，而且
1: 是个漂亮的女性。对，
2: 这个名字呢，不能由我选择，是父母给我起的。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呢，那就很女性化了。
1: 哦，
2: 而且很代表我的性格特点。而且还有两个名字，不好意思，我有两个名字，给你多一个。这个名字呢，因为我是想做一个学生嘛，想做三好学生。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想做一个良友市民。
1: 良友是吗？有无的有吗？
2: 对，有无的有。一个有呢，就是做个有趣的人
1: 啊，
2: 另外一个呢就要做个有用的人，
1: 有趣和有用。
2: 对，所以呢我就分别注册了两个账号，一个账号呢就是有趣的，名字叫秋天的芭蕾。
1: 秋天的芭蕾，
2: 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1: 哎呀，
0: 4万多粉丝哦。
1: 是吗？那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
2: 里面那个账号都是很有趣的视频。然后呢，我为了保证我的另外一面，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我又另起了一个账号，叫虫虫读书。
1: 虫虫读书，
2: 虫虫就是那个书里面那个虫子，千万多钻在里面那个。
1: 就是你想做一条美丽的书虫，
2: 哎，
1: 是吗？
2: 虫虫读书里面呢就有很多我喜欢的文章，包括一些经典的文章啊，或者是有的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文章
1: 啊。
2: 哎，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正符合我这个虫虫读书，
1: 而且是特别，就是我们一邀请您就是欣然答应了，是吗？
2: 对，
1: 就觉得哎，正合我意。
2: 对，等着这一天。
1: 看来就是一拍即合。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太有缘了。
1: 对，你看两位老师呢已经跟我们是简单啊，虽然说是简单，但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你看张老师说的就特别好，人一生他有特别想做两种人，一种是有趣，一种是
2: 有
1: 用。那如果两种都能兼而得之的话，是不是人生的幸事？
2: 对，
1: 对吧？
2: 就是，
1: 对，又有用又有趣。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夸奖一个人说，哎呀，这个人漂亮，你会觉得受用，觉得这个人有才华也觉得受用。但是如果夸奖这个人是一个有趣的人，你是不是心里还要琢磨很半天，会开心很久？其实做一个有趣的人，他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2: 不容易。
1: 对，不容易。他需要各方面的修炼，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性格的修炼，他都是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啊。好，那两位介绍了名字之后呢，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退休之前最后是以教师的这个身份，是做一个
0: 职工教育培训管理。
1: 对，职工教育培训管理，既做培训又做管理。那退休之后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不适应？
0: 对
1: 呀，能不能也给我们来说一下退休之后的这种情感的或者是一种过渡？
0: 哎呀，退休之后啊，心里感觉好像那种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吧，心中有一种失落感，总感觉想在外面找个第二职业去干干啊。后来回想，哎呀，余生啊，还是应该把自己的美好啊，充实起来。所以呢，退休之后啊，就尽心的看书，以书来养心，在阅读中来沉淀自我。也想和我们的老年朋友一起来感受我们阅读带来的美好。
1: 您看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是第二届宜昌市中老

0: 年，
1: 嗯。
0: 读书推广活动，
1: 是的，
0: 目前来说，两位姐姐都远远没有达到老年的标准吧？
2: 对，最多咱们算一个中年人，对吧？
0: 所以说，刚才我觉得李老师说的也是挺对的，我就。就是在我的接触当中，因为我们的乐活人生就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人服务的，为大哥大姐们服务的。那么这两三年的时间啊，我也接触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我就会发现，不说所有的都是这种感受，但是有一部分人都和李老师一样，就是刚刚退休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种不适应，他有一种失落感，可能平时的工作我从繁忙，从被需要，从被尊重，或者是说从自己有一种成就感或者是获得感的时候，突然一下退休了，就在家里一个人，他的这种精神上的或者是说思想上的这种落差可能会比较大。
1: 对，
0: 所以您就是从书里汲取力量，或者是说把这个落差慢慢的补平的吗？
1: 对对，是的，
0: 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那我刚才本来我还是挺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因为您的这次带来的这个作品，叫是一个讲书香讲家风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叫做墨香润银铃，书香传家风，对吧？
1: 对对。
0: 那应该是从这个文章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整个的体现出了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从退休之后的这种失落，到现在从阅读里汲取力量的这样的一种心路过程，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吧，平时就爱去写随手写笔，特别是生活中的感悟啊，然后所见所闻呢，都会记录下来。我退休也将近五年了，也写了五大本，所以我就从这五大本中能够汲取我的那个沉淀啊，来写这个，整理成我们今天这个征文，也就是通过这个来的。
0: 那刚才你也说了，像原来的这五年当中，随笔都已经是写了满满的五大本。
1: 对，
0: 那就说日记呀、散文啊，
1: 然后
0: 心里的一些记录啊，可能都有，是吧？
1: 对，有时候不知道该向谁倾诉的时候，我就通过随笔来，就是舒展一下自己的那个内心的烦恼和苦闷啊，这样的慢慢这些好像一下就解开了啊，特别是那种书中的那些感悟啊，通过感悟一下子让自己的心灵一下亮堂一些了。
0: 就是说你在书中能找到共鸣，
1: 对，
0: 就是你心里的有时候的一些疑惑也好，一些不愉快的这种思维也好，可能在书里它能够得到一些舒缓和缓解，
1: 是
0: 吧？
1: 是的。
0: 那您平时这些，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些随笔这些形式，您哪种写的多？就是纯散文记录，或者是
1: 散文记录，然后日记啊，然后用每篇记录生活的美好啊，那样的
0: 都挺多。
1: 对，
0: 我
1: 的每篇我写了将近200多篇，
2: 才艺，
0: 真的真的真的写的特别多。大家不要急啊，你看刚才老师李老师说的这些内容，以及他这一次啊参加我们活动的这个作品，大家千万别急，待会儿我们会让李老师给我们呈现一下的，对不对？我们来可以，其实有时候人家说文如其人。我们可以从文中能够领略到他的作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富足的这种精神世界都能够感受得到。好，那说到这儿，你看那张老师的作品是一个诵读的作品，但是呢我也知道您的这个诵读作品是一个原创的。
2: 对
0: 对，其实您就是两种了。第一种就是首先我是用文字把它写了下来，然后我又用语言赋予它第二次的表达和生命。
2: 对，就是把平面的文字给它立起来。
0: 好，那您也说说您这个这篇作品的一个就是创作的一个心得，就是为什么会想起来用这样的一篇作品来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2: 很多人如果说到诵读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去选择一些经典的
0: 名家名篇
2: 去选那些那些东西的。我其实也读了，但是我不要忘了，我说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把我的语言艺术用上去，而不是去读别人，因为很多人都读得很好。
0: 对，
2: 我要有我自己的思想，所以我拿着东西其实就不算是一个诵读作品。
0: 对，
2: 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是我对这半生以来对读书这件事儿的一点心得，一点感悟。
0: 就是说您不仅是一个记录者，更是一个表达者。
2: 对
0: 啊，
2: 对，
0: 就是你要写像名篇，您表达的是人家。

0: 的思想，
1: 对
0: 人家的故事，
1: 是的。
0: 但是您今天参加我们活动的这篇作品，表达的是自己。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吧？我说，所以我说这个活动好像就觉得是专门为我设立的，
2: 是的，
1: 不光是有写，更有说。
0: 好，那说到这儿，我觉得两位老师我已经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会参加我们的节目。像张老师，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就是知道我们这个活动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呢？
1: 嗯，我之前就是不是很了解，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我也关那个你那个
0: 账号
1: 公众号我也关注了。嗯、
0: 我们的粉丝可没您多呀，我这会儿都有点嫉妒。
1: 对，我也关注了，但是很多都是参加比赛的歌舞呀，这些舞台上面呈现的，
0: 对，
1: 所以我没有太关注，没有去参与它进去，因为我到外地去就没有参与它。哎、后来那天我们老年大学那个工作人员把您这个消息
0: 这个活动
1: 发到我们群里面去了。我当时一看，哎，我好像等的就是这一天，
0: 马上就报名了。
1: 第一时间我就想，我要读一篇什么文章。
0: 嗯、
1: 我说我不想去读别人读过的东西，我要说我自己的，表达我的心声。其实我今天这个稿子，没有一个字是别人的，都是我自己的心声。
0: 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给张老师要树立两个，
1: 来点
0: 是吧？
1: 来点
0: 两个，
1: 家人们多给我点点小红心。
0: 好的，家人们也给我们1059乐活人生来多点两个赞，是吧？给我们的直播也戳戳屏幕，点点赞，
1: 不要停哦。
2: 是的，
0: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呢？刚才张老师说，
2: 我跟张老师是在手拍鼓啊，老年大学手拍鼓是一个班的啊，是同学，
0: 这么巧吗？
2: 是的。然后我们也是
1: 住的也比较近，我们每次一起去，放学的时候一起去赶车。
0: 哎，那这个缘分，有时候真的是叫做什么？
1: 太奇妙了，
0: 妙不可言，太奇妙了。因为我们这次选择两位老师来做我们的首访嘉宾，因为我们这次第一期嘛，首访嘉宾的时候，想的就是说我们从阅读的就是写作的和诵读的里面，我们两边儿哎各选一个嘉宾，就这样，
2: 就这么
0: 命中注定，
1: 就是这么巧，
2: 就是缘啊。
0: 对，
2: 是我跟他一样，也是通过辅导员啊发到那个群里的乐和人生的这个啊，然后看了这个征文活动呢，起初我心里还是有点不太自信啊，毕竟我也不是专业写作者，后来一想啊。就是重在参与吧，然后文中很多就说让我们中老年人要谈谈自己啊对这个书看阅读的这个感受。后来一想，哎呀，重在参与吧，也是一种分享啊。
0: 而且您想，我这写了5大本，我这5年也看了，我且不说退休前，就光退休之后，我也看了这么多书，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是吧？
2: 对，我就从这些感悟中来提炼啊，提炼出我对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写的一个征文。
0: 张老师，您觉得李老师，你看。我是第一次看到两位，但是您都说了，两位是同学，也是好友。在生活中，我们的李老师是 I 人，对不对？
1: 他
0: 不同意，
1: 太善良了，太善良，不像我们这还有个性的，人家求他干什么事，他都
2: 不敢回绝，
1: 从来不回绝，
0: 从来不敢说不，不是不敢，是不愿意，
2: 是吗？
0: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
2: 在单位里养成这种这个习惯，因为
0: 有求必应。
1: 他是我们那个手拍鼓的班长，所以他的性格就是乐于奉献，永远不怕自己吃亏，天天都是在替别人着想，
2: 所以别人也说吃亏也是一种福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福气吧。
0: 我除了敬佩之外呢，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我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张老师会赞成。就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对，人家来求我办事儿或者是吃亏没关系，只要不是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尽全力去帮助人家，去答应人家。
2: 对，
0: 但是有一点，你看我们都用了一个词儿叫力所能及。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对，
0: 一定不能说，
2: 啊、
0: 对对对，一定不能说我自己能力达不到的情况下，或者是非常非常吃力、非常难受的时候，我还要去答应的话，
2: 我都要去想办法去帮他满足他们。
1: 吃亏呀，那做的多，错的多。
2: 是的，做的越多，错的越多，确实。
0: 所以李老师以后可能还是我们下一步的人生的这个小目标，定一个就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说不。
2: 学会拒绝啊，
0: 学会拒绝，对，就是我们正当的理由，或者是我觉得善意的

0: 这个请求，我们可以答应。有时候完全
1: 给你点赞，
0: 对，
1: 我要给你点赞。
2: 所以我以后会慢慢的改。
0: 其实这都是，其实这都是每个人自己的性格，或者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对吧？我们在总体就是向善向上，的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内耗，也不能消耗自己，对不对？我们爱别人重要，爱自己也重要。
2: 所以我每次都感觉我是把笑脸给别人，然后痛苦啊就埋在自己的心里，
0: 自己慢慢消化，
2: 所以我就写在那个日记上，然后今天干了些啥，然后我就排遣一下，然后该怎么去啊。
0: 所以说有时候多交结交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和人生的思维。有时候我觉得李老师他不可能一下子变的，这么多年长期以来的一种习惯，
1: 旁边的人不停地提醒他。
0: 对，
2: 所以我跟着他们，
1: 只能说不要拒绝我，其他人都可以拒绝。
0: 张老师好可爱，
2: 跟阳光的人在一起啊，心胸都很敞亮了，你知道吗？确实，
0: 你看张老师，刚才我就说了，李老师他是I 人，就是比较内向，可能比较社恐。
2: 对，
0: 像你看您做账号的，我就知道，可您一交谈，我就发现E 人是不是
3: 脸皮厚吃不够？
0: 哎，脸皮厚打，我们这个脸皮厚打个引号，它其实是指一种社交的一种态度，或者是社交的一种能力，对吧？那您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您看您除了写。肯定也写，我已经发现了，
2: 他也会写，
0: 对，也会写，
1: 跟你没法比。
0: 写完了之后再读、那么在诵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就是是怎么来练习这个诵读，或者是说是一种从小养成的喜欢朗诵啊，喜欢演讲啊，或者是喜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这个过程，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养成的这个习惯？
1: 我从上学开始，从上小学开始就贯穿了这个特点了。从小就喜欢读课文。那个时候没有说很多课外书，但是我很喜欢读课文。然后我放寒暑假没事，没有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课外书的时候，我最大的爱好你知道是什么吗？看字。

0: 是读了第一部分，
1: 对
0: 不对？
1: 第二部分啊，我觉得有点
0: 有点长了，
1: 对，
0: 没事儿，你不着急，咱们有时间慢慢来。
1: 刚退休时候，我曾以为读书只是打发闲暇的消遣，长久深耕阅读后，我才明。

0: 太大白话了，
1: 没有
2: 口语化，我比较口语化。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口语它其实和书上的文字和纸上的文字，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要不然怎么说，有些话咱们要用口语的这种表达，我们才是说话，才是聊天。但是有些文字，我们一定是要把它借助笔端写在纸上，写在书上，它是一种书面的文字，书面的表达，它可能更精炼，更有意境。但是我觉得口语的表达，它也是一种就是能够拉近表达者和接受者这种心灵距离的一种呈现形式。
2: 对，
0: 它只是形式的不同，无不分高下，对不对？
3: 他的视频我每次都看，我觉得他非常有思想。他的视频号里头的那些，包括每篇文章他的读出来，我就觉得一下让自己一下子心胸都开阔多了。
0: 那不行，
3: 放下
0: 了。两位老师说了半天，我得提要求了。两位老师节目之后得给我们的视频号也得做做宣传，给我们1059乐活人生也要做做宣传。
3: 那一定的，
2: 多让我们上上节目，大家
3: 一定的。
0: 对，好，
3: 那一定。
0: 来，
2: 好，我来在两位老师的面前献丑了啊。我这个题目呢叫一纸书香以声度流年，声就是声音的声。自打退休以后，身边不少朋友热衷于唱歌跳舞，结伴出游，尽情地享受热闹鲜活的退休生活。我也喜欢这样轻松热闹的时光，不过在热闹之外，我还愿意闹中取静，每天呢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安安静静的读读书。阅读以及由阅读延伸出来的声音传播，就成了我退休时光里珍贵的精神寄托。年轻的时候我就爱读书，闲暇时读读小说，读读散文。那个年代娱乐不多，收音机便是我最好的伙伴。我常常守在收音机旁，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小说联播，《三国演义》金戈铁马的风云故事，夜幕下的哈尔滨跌宕起伏的家国情怀，顺着电波流淌进心底。年少时的我只是一名安静的听众，沉浸在文字构建的大千世界里，从未敢想多年以后我自己也会成为播讲文字的人。退休之后，恰逢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扇崭新的大门向我敞开。依旧放不下阅读的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把那些打动我的好文章分享出来，不该只沉寂在纸面，我想用声音把这些平面的文字给它立起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就这样，我走上了有声主播这条路。我加入了爱奇艺奇创有声工作室，同时呢，也运营属于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每当读到触动心灵的文字，我便细细品味，体会文字背后的温度，把纸上的文字录制成有声作品。与此同时，面对生活里的社会热点，我也会结合自己的半生阅历，动笔写下属于自己的感悟感想，发布到网络平台，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喜爱和共鸣。而且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坚持真人出镜录制，我不做单纯的图文配置，而是以真实的面貌面对屏幕前的朋友，也这样一点点地拉近了和观众之间心与心的距离。一开始呢，我只是源于心底的热爱，不曾想收获了许许多多同频的粉丝，越来越多的同龄人愿意倾听我的播讲，同时呢，还通过网络平台，还有不少的原创作家来主动联系我，希望我播讲他们笔下的文章。因为阅读，因为声音，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作家朋友。从当年收音机前的普通听众，到如今传递文字的主播，这样的际遇是年轻时的我难以想象的。从捧书阅读到开口发声，阅读拓宽了我的生活边界，半生读过的书，听过的故事，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都化作我播讲的底气。读书

0: 滋养内心，自媒体给了我输出分享的舞台。有人问我，都退休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录音频、运营账号？其实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份谋生的工作，而是莫大的精神乐趣。晚年的生活不只是衣食无忧，更贵在精神有所寄托。
1: 是的，
0: 一卷书香，一方话筒，便可以把岁月沉淀的感悟传递四方。书香相伴大半生。年少时读书听书是遇见广阔世界，暮年呢发生播讲是传递一份温暖。今后呢，我仍愿意与书为伴，以声传文，把文字里的美好继续的讲给更多的人听。
2: 非常好，
3: 对，已经深深的沉浸在这声音和文字的氛围当中了。
0: 谢谢。
3: 我觉得您说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说，不管是写还是说，它都是我们思想的一种表达。而且我觉得通过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无论是这洋洋洒洒3000多字的这个文学作品，还是您这个可能4-5分钟吧，我估摸着啊，就是说完了之后大概4-5分钟这样的一个诵读的作品，其实都是咱们阅读人生的一种浓缩和精华。那说了这么多，你看我们今天的时间剩的也不是特别多了。我还知道呢，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啊，不仅是有作品的征集，还陆陆续续一直到11月份，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内容，其中呢有我们的引领领读志愿者的招募。我也知道两位老师呢已经是加入到我们这种志愿者的行列，所以我们在应该是我想想，这是9月份，我们在9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做了一场，就是在图书馆有一场活动。这个呢是我们四进，就是进社区啊、进图书馆啊、进学校啊等等，我们做了一场读书的沙龙分享活动。那么本月底呢，我们还计划有一场这个四进的活动。在这儿，我先诚挚的邀请两位老师参与我们的四进活动，怎么样？
2: 可以啊，非常愿意，非常愿意。
3: 对，好，那当然我们也还有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正在观看我们今天融媒直播的观众，还有网友，如果特别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如果大家想参与到我们这个引领领读者的招募的话呢，也可以啊参与进来。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大家看不清楚，没关系，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视频号里有专门活动的参与方式啊以及有这个二维码如何来扫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讲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可以去看一看怎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说了这么多，最后我还是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推荐各自喜欢的一本书，怎么样？李老师先来。
2: 好，我推荐这本书《当女人不再年轻》啊，青春可以不再属于我们，美丽可以是一种态度，容颜可以比岁月年轻，女人更可以让魅力永驻。所以我推荐这个《当女人不再年轻》，可以让我们良好的心态成为美丽的保鲜。
3: 我其实有没有发现刚才李老师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了这本书？
1: 对，
3: 由此可见确实是很爱这本书。
1: 而且这个颜色好浪漫，粉红的，
3: 粉红
1: 的，粉红色
3: 的
1: 浪漫。
3: 对，已经感觉我们直播间在冒粉红色的泡泡了。
2: 是的，
3: 看来很爱这本书。那这本书刚才您也说到了，是周发林，作者是周发林。其实这本书的主要是让我们怎么，就是当我们的年纪不再年轻的时候，但是我们依然拥有着年轻的
2: 心态，
3: 是吗？主旨就应该是这样。

0: 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十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三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华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您还记得我犯的两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我真想念您，真想见您啊。
1: 王蒙先生的文字记录的是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记录，所以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记。只是那个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一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在表达中能够找到自己，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湖北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宜昌车主可申领最高补贴14万元。海事精兵赛技能，无人机水上秀绝活。教师节礼遇师者，宜昌多地推出文旅专属优惠。2026年服贸会在京开幕，宜昌一家企业展示科技新成果。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事关医保这类人员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4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是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省交通运输厅联合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等5部门印发湖北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省内国三国四中重型营运货车车主可申领一次性定额补贴，单车最高补贴14万元。政策执行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资金来源于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补贴对象为2026年1月1号前在湖北登记注册、持有有效道路运输证的国三、国四中重型营运货车，含柴油、天然气。补贴实行差别化标准，范围与标准参照2025年政策。这里需要留意的是，报废车辆距强制报废期不足1年的，仍可单独申领新车购置补贴。2026年1月1号前已经完成报废更新的车主被列入失信名单的，或已获得其

他中央资金支持的均不纳入补贴范围。今年湖北省实行先预约资格后报费更新再申报资金预登记制度，咱们宜昌车主可登录省级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系统或微信搜索设备更新快捷通小程序在线填报信息完成预登记。需要提醒的是，预登记审核通过前切勿自行办理车辆报废注销或新购手续，否则无法申领补贴。预登记通过后仅报废的需在30天内完成全部手续，报废并更新的需在45天内完成旧车报废及新车购置相关手续。同时，车主需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车籍地县级交通部门现场核验，经多部门联审后补贴直达预留银行账户。该补贴实行总额控制、电动优先、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新能源重卡在审核和拨付环节享受优先办理。

0: 9月9号，随着首对100米长钢轨平稳落入成轨槽，茅坪疏港铁路正式进入到了长轨铺设施工阶段，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茅坪港疏港铁路沿线山高谷深，地形峻险，共有隧道13座，桥梁29座，桥隧占比达90%。长大隧道多，作业空间狭窄，洞内施工环境复杂，钢轨运输、现场铺轨及安全管控难度极大。此外，项目临近既有运营的10000铁路线，轨道作业车辆每次进出均需武汉铁路局审批，并派专人全程跟班盯控，安全风险高，协调难度大。面对挑战，疏港铁路公司积极协调武汉铁路局，争取最大力度保障轨道作业车辆的畅行，破除施工外部的瓶颈。同时，施工单位反复推拟演练，优化施工方案，攻克桥隧相连、场地狭窄的施工难题。项目全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常态化开展安全技术交底和现场督导，落实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管控措施，全力保障铺轨施工安全、优质、高效推进。9月1号到4号，长江海事局长海杯第17届职工综合技能大赛在宜昌举行。来自长江沿线12个分支局的6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长江海事队伍的专业素养和数字化履职能力。
1: 大赛紧扣长江航运安全监管、智慧治理的核心需求，一共设置了船舶安检、船舶应急处置与污染防治推演、智管平台应用等8个比赛项目。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准操作，每一个步骤都严格对标现场作业标准，充分展现了长江海事人精益求精的职业风采。
2: 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海事业务工作来说，更加考验一个综合实战能力，所以说通过这次技能大赛，既有理论的素养的提升，也有实战能力的提升。
1: 为贴合当前智慧长江的建设发展趋势，本届大赛大幅提升了数字化技能的考核权重，其中无人机应用科目创新设置桥区水域实战、模拟落水人员救援、水域巡查取证等场景，考验参赛选手复杂水域下的快速处置、精准作业能力，真正实现赛场对标现场，训练对接实战。
3: 通过此次比赛，无人机的操作技能得到了更多的提升，在海事安全监管当中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
4: 目前海事呢正在实施绿色化转型跟数字化提升，那未来呢这样的一个 AI 应用啊，也是推动海事科技包括数据赋能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据了解，职工综合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既是对海事队伍技能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阅，更将进一步推动长江海事岗位标准化、作业智能化、队伍专业化建设，持续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现代化治理水平。
4: 我们以技能比武来带动人才技能的提升，通过人才的技能比武进行人才选拔，为长江海事的事业发展呢，为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呢，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的人才血液。

金秋九月感念师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宜昌全市各大景区、民宿、酒店纷纷推出免票、折扣、特色体验等专属惠民政策，以文旅温情致敬广大教育工作者。本次教师节文旅优惠覆盖面广，形式丰富，多地文旅业态同步参与，多款暖心福利覆盖自然风光、人文研学、休闲住宿、非遗体验等多个领域。部分优惠活动持续至9月底，个别项目更是全年有效。长阳清江画廊推出9月10号到13号专属福利，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原件及身份证，可免景区首道大门票，船票需实名自理。经典演绎花东东的姐，购票可享专属优惠，原价98元的演绎票仅需68元每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1059，
1: 选择1059，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四晚高峰来到了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型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型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平稳顺畅通行时间。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的蝴蝶街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蝴蝶街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蝴蝶街的路口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同样有轻微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有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在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也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三峡大道，还有像过江的智喜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的双向，还有西陵二路的上下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在周四晚高峰的17:08继续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周四晚高峰，欢迎各位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随时也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互帮互助。
1: 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的这个平台上，您回复数字1就可以进入。

0: 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的这个平台上啊，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兴趣部落了啊。
1: 对，
0: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多
1: 热的，所以要提醒到大家，这个进入到了秋天，确实天气的变化就是如此，早上和晚上还是气温比较偏低，那么大家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
0: 来关注啊，9月11号的24时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目前原油的变化率达到了5.07%。已经预计上调的油价是每吨260元。
1: 那么根据目前的预期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的上涨啊，涨幅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预计呢会上涨每升0.2到0.24元，所以大家呢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调价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周五晚上的24点，大家还有一整天的时间留给大家去加油，包括今天晚上也是可以的。另外今天是9月10号，也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问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教师朋友们，大家节日快乐。虽然我的老师们听不到啊，
0: 等一下啊，等到5:30、6点钟的时候，我们再问候一次
1: 啊、对，
0: 再问候一次。
1: 现在只是部分的老师，等一会儿还陆陆续续有其他的老师们。虽然我的老师们现在可能不是可能，就是一定听不到我的节目，他们也不知道我现在从事了这个行业
0: 啊。
1: 所以老师对
0: 不起，拍下来，
1: 你们教我的，我全都还给了你们。
0: 拍下来的，然后等会儿再发给他们。
1: 我发给他们。
0: 失联了是吗？
1: 不是，我发给他们，他们万一不记得我，那多尴尬。
0: 不会的。
1: 所以说，各位老师，这个教师朋友们，大家确实很辛苦。今天其实在各大微信公众号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推送，包括短视频平台当中也都看到了大家对于教师节每一位辛勤园丁的慰问和问候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作为家长和作为孩子们，大家呢也要平时在学习的生活当中呢多给予老师一些，咱们不能说是帮助吧，是吧，家长们把孩子看好，
0: 少给老师添麻烦，
1: 找麻烦，
0: 对，少给老师添麻烦、
1: 就是对老师最大的安慰和祝福了。
0: 是
1: 吧，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互帮互助。

0: 交通银行汇民贷助理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6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戴上安全帽，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1: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出发前的第一步。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不敬三师，是为忘恩。 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富；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富。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 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来自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尤其现在来看到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一点。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道路大道路口是一个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前方的中南二路路口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路段呢，来看到的是中南二路啊。此刻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同样是在英杰学校的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会儿了。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现在再来关注一下。整体的变化来自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待。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维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鄂一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的通行情况，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4: 回家路上各位可以第一时间呢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鄂一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叫做外国人被中国的洗剪吹硬控这个词条，然后昨天是登上了央视新闻热搜。
4: 是
6: 外国游客来中国，现在流行就是剪个新发型带回家。
4: 哇，对啊，我跟你说，我看了那个
6: 老火了是吧？
4: 特别火，我看到那些。

0: 视频，就是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来到来华来去，比如说工作的，还有旅游的，专门的安排上一个行程，除了吃之外，去欣赏人文景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托尼老师做一个造型。做完之后，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在他们那个，他们不用抖音啊，他们用TikTok， 在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社交平台上面
1: 叫什么？
0: 你去搜一下吧。TikTok 啊，反正就是那个，反正就类似于咱们的抖音吧。啊，这个就开始各种分享，然后后面就很多人点赞，说你们在哪儿啊？啊，就开始说，然后还有很多人专门啊，人专门的就是什么，就是来到这儿之后，就临回家之前，他们回家之前就专门的来做一个新发型，就好像过年了。
1: 哎，你看啊，定制服务呢，专业细致，性价比高，很多人会提前选店，还有常客会每次出差呢都专门去做个发型儿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沿着这个事儿啊，来问问大家，你的头发状态怎么样？灵魂拷问啊，
0: 对，
1: 多久会剪一次？欢迎各位来晒一下你最满意的发型。
0: 其实不仅是剪头发吧，包括像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比如说像过年过节之前呢，还有你要出席一些比较重大的场合之前，还有比如说像比如我们啊，有一些重要的活动要主持之前的几天，都会把自己的头发弄一下，因为剃头三天丑嘛，这大家都知道。那肯定不会，比如说明天我有活动要主持，我今天肯定是不
1: 会，
0: 我肯定往前倒三天。那一周头发又长出来了，就只能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1: 男生是这样，
0: 哎，对，
1: 女生我们女生可能就是头发长了以后我就会去剪，并没有说特别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0: 对，
1: 或者场合环境去做头发，
0: 所以就怎么讲就不太一样。而且今天这个话题，实话实讲啊，对于有些朋友，包括我在内，可能不是特别友好，
1: 真的不友好。
0: 他说，熊仔说，你涛哥，你今天这个话题就整得挺突然，突是。那个突然
1: 秃顶的秃是吧，不是突出的秃是吧，
0: 秃顶突然。因为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有些东西我们总是要面对的，
1: 对，我发现你的内心现在也开始逐渐的强大了，
0: 又不在意自己的个矮，又不在意没头发，是吧，
1: 就是开始能够自洽了。
0: 我一直都很自洽，我从来都是一个就是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是特别在意。说了嘛，现在人随着年龄增长，现在活的是外在吗？活的是内涵吗？不是。听众朋友们，你会难道因为一个个子不高的没有多少头发的主持人你们就不喜欢他吗？你们喜欢的是他的外形吗？当然也有原因啊。但我相信你们肯定更喜欢的是他的内在，因为他们能给你带来一些欢乐，是吧？这么一个自洽的还能够在节目当中，是吧，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缺点的这些朋友，
1: 带给各位欢乐的，对，
0: 是吧？
1: 你主要想表扬自己。
0: 我不是想表扬自己，我是想借着表扬我自己同时表扬咱的听众朋友。不过说实话，其实确实啊，咱们也欢迎各位今天来晒一下，因为你看这个不管你马上这个九月份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即将还有最后一个季度，马上十月份开始之后呢，进入到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啊，包括像过中秋节啊，十一期间会有一些其他行程的安排，有些朋友比如说十一期间可能要去见证别人的幸福啊，有一些可能要回家探亲等等，哎，这个时候呢，往往会通过改变一下发型啊，或者等等等等吧，来去体现一种仪式感在这里吧。所以今天欢迎各位来说说看，来晒一下吧，最好可以直接上图。我相信今天但凡能上图的，肯定都是对自己的发型和发量，那绝对是100%自信的。
1: 直接上图吧，各位啊！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对，说到这儿，我前两天就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你那时候早上还没来，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我一边打扫卫生，我一边跟夏雨老师在说，我说好羡慕啊，我好羡慕这些座位底下还能有很多头发的。我说夏雨老师，你看座位底下，齐飞的座位底下有头发，你的座位底下，你就是你啊，你的座位底下有头发。我夏雨老师，你的座位底下有头发。我是反观你再来看我的、安师傅的、陆主任的，
1: 都没什么头发吗？
0: 我们那个
1: 陆主任的头发还发量还行啊。
0: 我们三个工位我拖了一遍，加在一起都没有你们一个人工位里面的三分之一多。你说 是吧？这个就是属于中年人，确实到了这个时候你有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各位来直接上图晒一下你的发型，晒一下你最满意的发型，然后也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今天回家路上聊一聊头发的事，你的头发状态咋样，多久剪一次，来直接上图晒一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8: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9: 1059主播甄选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不用反锁炖煮，开袋即食，适配各类日常场景，是全家都能吃的滋补小零食。它采用百年古法工艺手工熬制，甄选优质驴皮原料，搭配核桃、黑芝麻等天然的食材，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口感软糯 Q 弹，清甜不腻，阿香。

0: 浓郁，独立小包装，干净锁鲜，随身携带超方便，上班零食，饭后加餐，熬夜追剧，随时能吃。团购价仅99元，山东直发，48小时内发货，有效期长达1年，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了。来自西零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首先是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有滞留。上了桥之后呢，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上方的人民树高中门前，全线滞留。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现在东山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在清江大市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东山大道的云集隧道口轻微的车辆缓行。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首先了解到的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西零一路、西零二路双向车辆缓行。云集路往西零一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情况在西零一路的红绿灯处有3个级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沿江大道这边，首先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环城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欧洲城，大家要耐心等候。另外沿江大道的出城方向在胜利一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的红绿灯有3个以上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中南路商圈，中南路商圈现在4个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但是呢，现在首先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城东大道这方面的出城的恒大地景门前，现在滞留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就是城东大道与之相连互通的中南二路城东大道口现在有滞留，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自学校周边，来自城东大道在东风路宜化巴黎相送旭光路路口，要从城东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旭光路路口有滞留。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以及月湾路的中南路一路双向现在有滞留。同样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啊，现在的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山上城的门前对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二路，同样受制影响的是在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大连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上图来直接晒一晒你的发型、你的发量啊！
11: 今天这期话题真的是不太友好。上图的朋友并不是很多，就有的最多就是上一下以前的图啊。
8: 没关系，平时也没什么人。 施教施主问一下，今天油价是涨还是跌？今天没变化，明天24点涨啊、相比较明天晚上24点，这个油价呢，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便宜的状态，92的是8块多一点点啊。大家呢合理安排您的加油的时间啊，明天晚24点要涨价了。
11: 对，有朋友说一年烫一次啊，最满意的是那种法式的刘海，法式的刘海
8: 不懂，
11: 我也不懂，因为我从来不要刘海。我头发就
8: 我好想要刘海，可是没有。
11: 刘海就梳起来，
8: 你知道
11: 梳起来？
8: 你知道前几年，好几年前吧，好多年前，以前特别流行那个黄晓明那个发型，就是前面刘海是平的，然后上面头顶这个位置
11: 抛的，
8: 抛烫的，烫完纹理，然后一抓，
11: 好看吗？
8: 我觉得还行。
11: 可能是修饰脸型吧。
8: 后来发现人家得是那个人才好看。
11: 有没有可能他贴的是那个假发片？
8: 反正就是人好看。哎，你说到假发片，就大家有没有刷过那种短视频？那个人卖假发片，身上沾满了，一个往头顶扣，一个往头顶扣一个。
11: 没有，你可能大数据没有找到
8: 我。你不需要那个，我的天，
11: 那个你下单了？
8: 没有，那个假发片往头上一贴，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违和。
11: 是这样的。假发，
8: 我的妈！
11: 假发片，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底子得好，
8: 得有。但是我看卖假发片那个兄弟，他大哥他秃顶，
11: 那怎么粘上去的呢？
8: 他就是两边有一点，然后中间就凸着嘛，
11: 他
8: 就往上咔扣一下，咔。
11: 但是你看他两边的头发的发量肯定也是有一些的，他至少还有层次。你那个假发片用在你的头上，它首先能够扣得住吧？
8: 哎，我有一次试过假发，就戴了一下，就我。戴上去之后我感觉
11: 那不是你，像妈妈，像你妈妈。
8: 我不知道为什么戴上去之后就是有一种
11: 觉得自己很陌生，
8: 就很奇怪，
11: 就很陌生嘛，
8: 回家做个噩梦。
11: Miss 的正，你真善良，在我们运动养生群的时候涛哥发型不错。
8: 你在哪儿看到过我的发型？
11: 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就可以看到你的发型。
8: 现在没有什么发型可谈了。
11: 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了，侧分短发清爽，适合夏天，大概2个月剪一会儿。这应该是一位男士，女士啊，女士，因为我近7-8年吧，近七八年，基本上都是短发，一个月要剪一会儿。
8: 短发长得比较快，
11: 太快。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是我的问题，是我长得比较快？
8: 因为短发它稍微长一点，它就会影响形状。影响造型，对，影响造型。
11: 我这头发有什么造型？我都天天梳起来了。
8: 你像我的头发，它本来它也是属于那种发量不是特别充沛，但是我没有，就最近一段时间我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剪头发了，目的就是想把头发留长一点嘛。
11: 在等
8: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我甚至一个月可以剪3次，10天就剪一次，动不动就感觉两边长起来了，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来上图吧。除了说发型这事儿，这个今天也是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和大家聊聊关于教师节的事儿。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小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感觉，老师在讲台上念到的有一些话，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你感觉他都是为了考试准备的。
11: 会，
8: 对吧？
11: 你这么一说呢，就更明显了。
8: 老师说的每一句知识点都是为考试，可是一路走来，慢慢会发现，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真的要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之后，你后知后觉，你回头，你才能够读懂那些字句里所藏着的人生伏笔。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它会有一些人生道理的映射。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语文老师曾经告诉过我们，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11: 这是人教版语文5年级上册《孔子论语》。
8: 长大之后才知道什么呢？与其苦思冥想原地打转，不如去学去做，行动是所有焦虑的解药。你看看解读的多好。
11: 数学老师告诉我啊，小的时候分类时要确定周一啊，对不起，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
8: 你把数学老师知识都还给语文老师。
11: 做到不重不漏，这是人教版的高，你看高中数学，选择性必修第3册
8: 啊。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遇事先别慌啊，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再复杂也可以拆解来解决。
11: 你看，用于到现在的生活中、工作中，其实也是同样的。
8: 对，
11: 它都是通用的。
8: 英语老师告诉我们，
11: 来
8: ，use it。Or lose it，
11: 什么 or 呀
8: ？Use it or lose it。 用它或者丢了它，失去它，告诉我们，任何本领只有不断的运用练习才能保持，停滞意味着退步。
11: 物理老师告诉我们，力是物体对于物体的作用。
8: 你看，这很有道理啊。
11: 长大后才明白，真心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8: 化学老师上学时告诉我们，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物质称为纯净物，就只有一种物质组成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越简单越珍贵，简单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变质，生活要做减法，幸福做加。你看人生道理，是吧？你太简直是，你这不到现在你体会不到的。
11: 那你别往下
8: 上学期间，
11: 我说你别看好不好？你别看，你别看答案，你别看解。生物老师告诉我，种子萌发时根向下，茎向上。
8: 这我大概理解这个意思，肯定就是告诉我们，现在做事情要脚踏实地，是它，然后要蓬勃向上发展，差不多是这么回事。这是哪个老师？生物老师，对不对？
11: 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都在为未来积蓄力量。
8: 生物老师告诉
11: 你，你认为的没有进展，其实可能是正在扎根。
8: 你看，
11: 政治老师告诉我，怎么这么多呀？还好多呀，
8: 还好多啊！政治老师，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会慢慢懂，没有一份努力是徒劳的。要我们以为的突然变好，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必然。你只管往前走，时间会给你答案。
11: 今天这碗鸡汤，我干了。
8: 真的，以前你说我们怎么没有体会到这些呢？
11: 是的，你看，
8: 太多了。
11: 教师节到了啊，想对你的老师想说什么，给他，如果还能够有联系，给他发一个消息啊，
8: 对，
11: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你的心里话。
8: 对，
11: 真的，原来啊，原来老师们教的从来不是知识，
8: 是的，
11: 而是人生的答案。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分享啊，来上图或者直接来说一说看也可以啊，关于发量啊发型啊这个事儿。善英说不应该是非主流吗？以前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你看就像是有些朋友说到的一样，说这个现在看起来当时真的好二，其实不存在啊。不存在，因为那个年代有属于那个年代的一种流行风尚，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流行风尚可能就是比较简单一些，那个年代就是往浮夸了整啊，就是怎么浮夸怎么
1: 整。没关系，当你自己非主流的时候呢，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也不会，你不自知啊，你没有那个意识。当你在一群人中间，大家都非主流，你更不会有那个意识，
0: 就是你就显现不出来你了，所以说，所以怎么说呢？
1: 所以说没关系嘛，
0: 没关系，
1: 对、
0: 啊，不管怎么样，那是你的来时路嘛，是不是？不是你的黑历史，那是你的来时路。
1: 天哪，有朋友说，
0: 太恶心了，我说出这话。
1: 对，有朋友说短发。25天就要剪一次啊、
0: 嗯！
1: 最满意高中时候的锅盖头，现在剪不了了。
0: 锅盖头
1: 就那种齐刘海，他说他应该是女生吧，
0: 嗯，
1: 然后那种齐刘海，
0: 那种所谓的锅盖头也好，西瓜头也好，一般来说是小朋友可能会剪得多一些，大人剪个锅盖头不难，就多多少少有点
1: 女生其实锅盖头那种齐刘海还蛮可爱的。
0: 我以前上大学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当时大学有一个江苏苏州的广播台的一个学妹，她当时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特别潮流的，她以前
1: 时尚，
0: 我不理解什么叫时尚，但是她确实是很潮流，
1: 就是走在时尚前沿，
0: 就不能够理解
1: 穿搭吗？发型啊、
0: 哦，我记得她当时刚进广播台的时候还是那种直发，结果一个星期之后她再来，我没有认出她来，就是他把头发弄成了那种，哎，对，就和那个刚刚那个猫是一样，差不多，就是
1: 爆炸
0: 的，
1: 有点像那个叫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萧蔷，是不是？那叫萧蔷吗？
0: 我忘了，反正就是
1: 那个歌手，
0: 反正特别浮夸，
1: 很浮夸的爆炸头，
0: 我就感觉特别浮夸，就一坨黑的，那出现在我面前，我说你这个，
1: 他说你不懂，
0: 我说你们辅导员同意吗？他说你管的太多了。我说你怎么才来？就他说我不是才来呢。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搞的？我爸妈走之后我才这样搞。
1: 到现在为止还记忆犹新，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后来、那个就是
1: 你看看他现在还有没有条件留那个发型。
0: 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吧。现在他留那个发型估计他孩子也不同意。
1: 来啊！欢迎各位上图。
0: 对，
1: 实在是不想上自己的图，可以上你们家玩的图，
0: 也可以晒晒孩子的，也可以啊、嗯！欢迎各位来说说看。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在晚高峰的互动群里面，有听众问到了，说，请问一下，宜昌周边哪里有合适、适合大家、
1: 对对对
0: 大家族聚？看到了、啊，
1: 看到了。
0: 打牌的、垂钓的、小朋友玩的场所，问有推荐的没有？其实大家互帮互助推荐了几家，然后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简单说几家吧。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有一些我也是去过。然后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其实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也比较适合像露营啊，像家庭聚会找这种大的农家乐呀，然后户外啊，这种场合啊，这种场所，所以简单推荐几家。第一个双溪庭院，在莲蓬乡的双溪村，市区开车过去大概15分钟左右吧，当然看你是从哪儿开过去。它的配套比较全面了，像鱼塘的垂钓啦，多间的麻将包房啦，还可以在这里唱歌呀。儿童区里面包括滑梯啊、沙坑啊、秋千啊、大草坪，小孩呢可以在这里跑跳。在这里吃呢，吃的是地道的农家菜，现钓的活鱼来加工，也可以安排烤全羊啊、围炉煮茶。尤其是像天气越来越冷的情况下，一大家子人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一大家子有那么十六七个人的话，或者小二十个人，你一个包房大家坐在一起，你点菜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是一个是费用上面，另外一个炒菜感觉大家吃的有点太稀松平常了、没有什么特色，你完全可以预约一个烤全羊，
1: 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天的时候、
0: 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围炉煮个茶呀都可以，还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1: 对，主要是它离城区也比较近啊，
0: 不远。
1: 老人，尤其是晕车的老人，没有那么大的困扰。
0: 对，
1: 也小孩呢也比较合适，不用长途坐车啊，场地也比较开阔，停车场呢这个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比较适合20人以内的大家族一天的聚会。
0: 是。再就是林毅山庄啊，离咱们这儿也不是特别远，在石板村和野猪林。差不多的距离，
1: 石板村
0: 距离对吧？然后市区自驾也要10来分钟吧，属于这种老牌的农家乐，配套呢包括鱼塘垂钓、麻将包房、儿童游乐区，还有露天的花园，吃的也是农家土菜，最大的包房可以坐30多个人，也适合这种大家族。
1: 30多个人
0: 啊。当然
1: 吃饭交流的时候靠喊、哎，那道菜帮我转一下。
0: 坐30多个人，你还用交流啊？
1: 坐30个人，那应该是
0: 自己吃自己的行了。
1: 他应该是那种大的包房，然后有几个桌子，
0: 有几个桌子。
1: 对，那也得像我刚刚那样喊着交流。
0: 但凡是这种人多的，就是30来个人
1: 打电话，
0: 不交流，自己吃自己的，有什么好交流的？我就喜欢人多的这种情况下，你也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1: 是干饭，
0: 对，
1: 单纯干饭
0: 是吧？啊，或者你跟谁关系好了，来走一个就完了呗，是吧？啊。然后再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叫玉园庄，有点远，在百庙百庙村，离市区大概小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配套的有个双大鱼塘垂钓啊2个，然后棋牌呀、台球啊、K 歌呀、等等的。再就是小孩呢，可以这里有沙池啊、蹦床啊、滑滑梯啊，门前有一大片的草坪，可以、像在这儿你可以去扎个帐篷，铺个地垫
1: 席地而坐，
0: 哎对、然后吃的也是农家大锅菜、你同样可以预定一下烤全羊，
1: 是它是那种四合院的格局，就蛮适合拍照打卡、
0: 对，
1: 然后院子呢也是比较宽敞，分区比较清晰，
0: 对，
1: 大人可以这个娱乐一下啊，然后钓鱼 小孩也可以单独的玩耍，互不打扰。
0: 再就是我去过一次，虽然说没有感受它的农家乐的这个气氛、但是吃饭我觉得还 OK。 它这个包房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其他的农家乐比起来比较有质感，比较层次一些的。云松庭院
1: 是
0: 在福安村，20多分钟可能不一定到得了，那远一点。配套的小河垂钓、麻将包房、KTV 也有木屋和星空房。吃的是那种自家种的蔬菜，土鸡土鸭。我推荐他家的羊肉包子，我不吃羊肉啊。那天我去吃饭的时候吃了一下羊肉包子，确实味道，第一个不是那么特别膻，
1: 没有腥，没有那么腥，
0: 没有那么特别膻的味道。然后再加上味道的调配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羊肉和牛肉，一般人都喜欢吃那种很比较辣的嘛，麻辣一点的口。它麻辣口比较适中，也不是特别齁啊。多个包房可以容纳20多人一桌，环境比较安静一些，然后河边可以散散步啊，也适合喜欢清幽一点的大家庭。
1: 云松庭院
0: 啊，云松庭院。其实除了这些之外，像一些老不能说老吧，一些就是有稍微有点年头的，比如说像夷陵区往龙泉那边走，既然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福莲山庄，虽然说整个环境上面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讲呢，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如果你一家人去不是特别在意环境 OK 的。然后他门口那个大池子也好像也有2个大池塘，那2个大池塘呢也可以去钓鱼。反正在那儿钓鱼我是钓到过的，钓完了鱼，是的，我是钓到过的。钓完了鱼之后，你可以直接跟老板说，你可以把这个鱼带走，你也可以把这个鱼直接弄了吃了。啊，就反正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还可以。包括今天下午，其实有听众推荐过的，像锦瑟时光。
1: 对，我在想，我上。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来了一套搞定唇部、手部秋冬护理，1059主播甄选迪奥老花润护套装，包含两支热门变色润唇膏，经典的001粉色温柔百搭，素颜日常淡妆都适配，干净减龄。012玫瑰木色温柔高级，适配秋冬穿搭和精致妆容，氛围感直接拉满。搭配同系列的老花护手霜，经典老花外观轻奢精致，随手拿出都很有质感，质地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秋冬洗手频繁，空调房里干燥起皮，随时涂一涂，双手时刻柔嫩水润，自带淡雅高级香，自用精致，送礼体面。现在团购价319元，香港直邮发货，品质有保障，精致女孩直接闭眼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2，再来关注下周四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西岭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处，大家耐心等候。上行的智己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通行压力逐渐的在缓解，所以说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相较于早些时候也好走了一些，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一直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啊。此刻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目前来看到双向是压力不大，但是呢，在宜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东山大道的西陵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现在有滞留，从西陵后路一直到前方出城的云集路路口车行缓慢。

0: 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上下行的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有三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现在有滞留队是排过了中南一路，大家呢还是在这个路段上面耐心等候。另外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依然有滞留啊，队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同样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有些路段的通下力轻微的缓解，现在车辆缓行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会为您直播到的继续是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0: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5: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5: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6: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

0: 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5: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古有龟山先生城门立雪，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今有青年毛泽东一夜淋雨，表达对老师的歉意。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18:48周四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6: 大家不要忘记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今天为大家上新的这一款古驰织花羊毛蚕丝围巾，应该来说首先第一点就是马上要到来的秋冬季节是很适配的，而且呢又是一种非常营造氛围感，再加上呢又自带大牌的质感，不张扬不浮夸，是秋冬季的点睛之笔，而且男女同款，太适配了。
0: 作为品牌的常青款，这款围巾的质感感呢是经得起细节的推敲，
16: 对，
0: 甄选了70%的优质羊毛，加上30%的桑蚕丝黄金混纺的对比，对不起，
16: 配比
0: 对，兼顾了羊毛的这个保暖和桑蚕丝的光泽，轻盈透气的材质呢，不仅适合寒冷的冬天，
16: 对，
0: 也很适合这个初秋和初春的季节啊，
16: 对。
0: 那么夏天呢，在空调房里面，其实它也非常的合适。
16: 是的，经典的双 G 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的设计，肌理细腻立体，双面双色的贴心设计，它就相当于一条拥有了两种穿搭风格。一面呢是低调沉稳，一面呢是温柔雅致，灰调的、大地的、奶咖的、复古棕等等多款的热门色系，不挑肤色，还不挑穿搭，轻松的适配所有的风格。尺寸的比例呢是配备恰到好处的，解锁超多的穿搭场景。 秋冬你搭配上驼色的大衣、黑色的羽绒服、通勤的西装啊，瞬间弱化穿搭的沉闷感，也拉满了都市的优雅气质。再搭配上皮衣啊、针织衫啊、连衣裙啊，可盐可甜，轻松的打造街头潮范和慵懒的氛围感。像春秋微凉的天气下，也可以把它

0: 啊，围起来，哎，挡风，空调房里呢，夏天还能当做披肩来御寒，
1: 是
0: 一年四季都能够派上用场，实用性直接给拉满了。
1: 刚刚其实跟各位说到的，它是男女同款，全套的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像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呢都不会出错，体面又走心。那我们这次是香港直邮发货，团购呢只需要599元，
0: 对，
1: 数量有限，各位喜欢就抓紧入手。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券啊。
0: 对，
1: 还是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最高是399减30，
0: 没错。
1: 所以你先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然后再来搜索围巾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样的话，你到手价其实用不了599。啊，会更省一些，
1: 用不了。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有我们这个积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平常在我们的社群里面互动，都可以得积分，积分同样可以抵现。
0: 是的，大家呢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下单之前，首先来点击我的，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积分有多少，然后再领取每个月的专享券啊。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并且呢来选购你心仪的好物。最后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吧。总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的各主干道已经是几乎恢复到了平峰状态啊，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提醒到各位注意一下。首先呢是在东湖一路这边，东湖一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啊。这个东山大道的东湖一路夷陵大道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除此之外，西陵一路的环城北路路口，现在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行驶压力会比较大，红绿灯大概有2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商圈的周边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陶朱路上面啊，陶朱路的解放路和沿江大道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其实在陶朱路上面现在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再就是在一马路和二马路上面，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存在的，行驶速度会稍显缓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施工原因啊，道路封闭施工、栈道施工影响的江海路，现在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从东山大道这个方面过来的车辆现在是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有些路段依然有滞留，那就是中南路的北段，中南路北段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新华广场和三峡环球港、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就是在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再就是现在在东宋路隧道的东风路上面，金东方的门前啊，旭光路路口、宜化巴黎相送双向，现在依然有行驶缓慢的通行压力。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是多云的天气，16到29度，那个温差还是有点大啊。
0: 对，
1: 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咱们根据天气来适当的调整衣着，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0: 对，
1: 防寒保暖
0: 是保暖的，是真的。
1: 对，
0: 适当的来增减衣物，
1: 早晚还是有点凉的，
0: 真凉啊，早晚还是比较凉的。那这个现在外面已经是开始黑天了，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 好吧，那我们就在明天晚上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吧各位，
1: 拜拜。
0: 再见。

0: 9月7日至11日 是2026年 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 助公平竞争基石， 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您知道吗？ 矗立在山巅， 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 穿梭于城市， 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 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一场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大人松，我要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适当说车的广播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 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YCANDA， 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有网友说这声音啊，点个赞，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谢谢您啊。 有机会可以在各大的APP当中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 来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好吧，咱们正式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问到这个星瑞的扶摇跟昆仑该怎么选择，这车怎么样啊？先给您讲一个这车具体的一个对预算的要求吧。如果说你的预算贴近于10万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相对来讲的这个扶摇更适合，因为扶摇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居家代言词， 昆仑呢可能这车呢对于配置啊会有升级，所以说如果说你说啊预算有限，以居家为主，不想买太贵的，你就买扶摇啊，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感谢网友 47924来直播间来问到一位朋友啊，说这个奔驰的E300和宝马 X5 2.0T 都该怎么选择呢？首先车型不一样啊，轿车你不能拿来跟 SUV 多对比。另外一个呢，宝马 X5人家四驱的是吧？奔驰E300没有四驱，只有奔驰260里边才有四驱啊，所以说呢驱动方式不一样，车型不一样，那行驶的路面不一样。 宝马X5更适合跑高速啊，是吧？然后呢，空间表现呢都是很优秀的。综上所述，宝马X5更适合拥有啊。来，感谢家人们关注，谢谢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35万左右， 35万左右 有比较推荐的方盒子吗？不是长城的粉丝啊，不是长城的粉丝，要不要等一下蓝山的二代？谢谢啊。 35万方盒子， 您不是长城的粉丝，那您为什么会等蓝山二代呢？你都说自己不是长城粉丝了啊。如果说你不是长城粉丝的话， 这个价格里边 深蓝G318是你的菜，应该是你的菜，因为这个价格的话， 深蓝大概价格就30到35之间吧，因为你预算就是35左右嘛，这是一个G318，是一个不错车型啊。

另外一个呢，插电混动的方程豹豹五啊，也是这个方盒子范围，也会便宜一点点啊。另外一股，如果说你想玩硬派一点的话，你没有说是油车、电车啊，这个福特的猎马啊，福特的猎马也是个非常不错车型。油车福特猎马方盒子33万左右到38万之间，35万左右啊，猎马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0万左右啊，这个20万左右，要求安全系数高、大气一点的什么车？电车吗 ？SUV 是吗？20万左右 SUV 要电车，新能源的、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的，是这意思吧？啊，如果想这个段位的话，20万左右，还有新能源的。如果讲这个安全配置高一点的，现在那个鹏程 N70 算是20万多啊，铁子。另外20万那不要，我要纯要这个电的，安全点的别克 E5 啊，这车20万左右可能是你不错选择。另外20万那还有没有新能源的？有小鹏 G6， 小鹏 G6 尤其在智驾这部分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老司机模式啊，就说这个人眼模式，就说这个感官模式，智驾系统比较先进啊。小鹏 G6 可以了解一下。要什么？要纯油的是吧？纯油的话，我再爬楼看一下，20万左右是吗 ？OK， 好，大气一点的，安全系数高一点的。如果说是纯油的话，20万左右的话，讲别克的昂科威 Plus 配置高一点的啊，这个车可以考虑一下。另外还要讲安全一点的，吉利的星越 L， 星越 L 纯油版的，它是 CMA 架构的，这个架构呢是来自于沃尔沃的啊，所以说你预算到20万的话，你如果不在，你说纯国产无所谓的话，那吉利的星越 L 是个讲安全，无论是智驾安全还是讲车身结构的高刚性车体的安全。那星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这车和华金 S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买啊，当然可以买。但是有一点啊，星光主打的是10到15万，华金 S 15到20万啊，这个区间你了解一下啊，尽量的预算够上华金 S， 铁子。来问到迈腾280 12.5 的落地价，去年的库存车，库存油车放心买啊，油车库存不要紧，没事儿，电车千万不要买库存车 ，OK 了啊。我再怕看这个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老款的 Q5L 40豪华现在能入手吗？还是买45的？还是等明年买？现在呢不着急用车，明年还是会有老款吗？明年可能就没有老款了。我觉得你着急用车才对，马上这跟着就过年嘛，是吧？不早了啊，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开新车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考虑这车了。尤其你买了之后呢，过年的时候啊，您这车就磨合期做完了。我最怕什么呢？最怕各位啊，说实话，车过年刚提，然后就过年。过年的话呢，隔壁赵大爷、张大妈啊、李大婶儿都要坐你的车啊，顺便带一步带一脚，那车弄得哟，你心疼啊，你又不好说这车新车磨合期不能坐太满人啊，速度又不能太慢，他不这么说，哎，小赵啊快点开呀，我们去人家赶饭呐，我们感情啊，过年就这特别烦，你知道吧？所以说呢，你现在买的非常好，11左右啊，这个跑长途啊，把高速拉一拉，把磨合期做一做，过年的时候磨合期做完了，管你赵大婶还张大妈，坐来随便坐，是吧？你在我车里吐都不要紧。这是我从车的角度帮你分析的，铁子，没有说这个车的性能角度，而是从人的心态角度帮你分析车辆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啊，包括传统能源、新能源的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的故障排除各种问题都在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我们广播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啊晚上7点到8点广播正在直播，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和日产 N x8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先说一下啊，插电混动和增程式有本质区别啊。第一个区别呢，增程式其实它就是一台纯电车。

0: 只不过是它续航没那么长，它背了一个东西叫做增程器，保障自己长续航。啊，从变速箱来讲，没有变速箱，固定齿比，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增程车呢，其实它严格意义上讲的应该叫做增程是纯电动汽车的。我想表达意思是什么呢？这插电混动不一样啊，插电混动的话，它就是一台就是带油的发动机的啊，是一台混动的一台车型啊。所以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的情况就是充电很方便，主要是城市用啊，又能用电，又能用油，一定是买台插电混动。另外，从现在趋势来看的话，插电混动依然是不错趋势，帖子啊。哎，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增程式一定是三思而后行的，增程式呢一定是量力而行的。另外，从车身结构来讲，我还是建议买是买领克08这车是更好的选择啊。它的 CMA 架构啊，包括这个 FSD 的可变阻尼，悬架呀、舒适啊、安全都是非常不错的。其实从做工来讲，我认为领克08，我的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领克08优于日产的 N8。而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帖子啊。但是如果讲空间的话，那么日产 N8 又是来了，帖子啊。因为日产 N8 轴距长啊，2.9米，那么这个领克08不到2.9米，2.85米左右啊。所以从这个空间讲的话呢，必须是日产 N8。但是从做工来讲，从细致性来讲啊，从这个高刚车体的各方面来讲啊，我推荐谁买领克08，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欢迎各位来啊，感谢江湖侠客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正在直播，所以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下一位朋友来问到主播，主播你好。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小米鹏程 N90 和腾势 D19 是直接对手吗？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小米鹏程不能简称啊，小米鹏程的这个 N90 和 D19 其实从体量来讲是对手啊，确实是对手啊。但是呢，这个 D19 卖的还便宜一点点，因为这个鹏程 N90 它是25到30万起，应该是26.99到29.99，就两个车型啊。另外呢，我跟各位讲一个实话啊，作为小米鹏程 N90 来讲呢，它的亮点在于它纯电续航这部分，还百变的座舱啊。在 N70 里边，正驾驶副驾驶旋转已经很牛了吧，在这个 N90 里边呢，不仅可以旋转，它连这个后面座椅都会变成一张大床啊，它又可以会客又可以休息，一台车秒变成客厅和卧室，这你受了这个啊？这个小鹏，这个不是，哎，小米鹏程 N90 空间灵活啊，纯电续航长，是吧？包括小米的 OS 啊，这都是亮点和这都是优点和亮点选择啊。但是安师傅，那我讲购买性价比，我讲这个乘坐舒适性啊，那么领跑 D19 是不错的，但是从品牌来讲，我强烈建议在这两款车当中，一定是买小米的鹏程 N90 帖子啊。来吧，进广播广告了，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8: 喂，

0: 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0: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0: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

要的就是省心放心，是吧？那你就去买谁？买奇缘 Q05 铁子，就这么简单啊。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朗逸和朗逸啊和逸动吧，朗逸和逸动家用的话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朗逸和逸动家用的话该怎么选择？如果你家里的感觉是对动力有点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这个颜值有要求，我觉得买逸动啊。他说你们家里要求什么的稳，要求稳一点，那我觉得朗逸是不错选择。现在各位不要纠结说十万级是买合资车还是买纯国产，现在十万级的纯油车国产车非常优秀，值得各位去信赖和拥有，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各位放心去选好了啊。来去看问题，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昨天下班发现空调不吹冷风了，我、哦、还吹冷风呢，合资和次这个今天还是不行，快到终点时才吹点冷风，今天下班又是不吹冷风了，过了蛮久又有了，什么原因？谢主播。空调面板接触不良，基本上就这个原因。嗯，怎么办呢？修啊，让这个电路师傅帮你查一下电的情况，电流是不是哪儿断了，按情况来把这个相关接上，或面板哪地方不行了，估计99%的面板问题，铁子，这面板问题，铁子啊。来，我的主播你好，ID3 二手能买吗？有性价比吗？有啊，这车是有性价比的，铁子，看你这二手的话是哪一年的二手，如果这车才用了两年啊，或才用了这个三年两年左右的，你买，因为这种车型没有什么原厂质保终身电池啊，一般都是这个八年或多少道公里啊，这个16万公里啊或多少公里，那你还能享受它的跟车走的质保的这个6年或5年的一个电池质保服务，二手是有性价比的。本来这种车的二手的保值率不高，比如三年很多电车保值率也就在5折不到啊，哎，5折不到的保值率非常高啊，所以说你购买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型。这车估计八成的话，三年左右是卖你4万大5万左右是吧？安叔你好，是买比亚迪大唐顶配还是买这个 N8L 纯电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着急买，肯定是买大唐顶配啊。买新能源，我还是那观点，宁肯买鸡头，咱不买凤尾。买油车买凤尾，不买鸡头。观点供你参考。啊，直接告诉你的啊。2017年老车，车损保额4万多，全损的话呢，是按保额赔还是按二手车价格赔偿呢？是按保额，但是参考二手车价格做赔偿。要参考二手车行情做赔偿。所以说你会发现，它就又不像这个这个全损的这个保额，又不像二手车行情，它是按照这个保额，就全损保额和二手车行情做减法的。哦，哎，是这么个情况啊。行了，不能跟各位聊了，主播还有任务要完成，就是主播甄选产品推荐时刻。往下跟各位来分享产品，是什么产品的？今天玩酷驰啊，这个古驰的这个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个围巾呢，质感呢是经得起细节的推敲。啊，咱们主播甄选70%的优质羊毛加30%的一个桑蚕丝黄金混搭配比啊，这个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家人朋友们，来，重点来了啊，咱们这个毕竟是这个古驰嘛，这奢华品，这个啊，多少钱来着？啊，599。哎，你那个标，你真的很提档次的。哪怕你穿个20-30块钱的羽绒服，你挎一个古驰的这个围巾，那立马档次，狂狂的。但是也没有谁说买个20-30羽绒服，挂一个599的古驰的毛这个围巾吧。嗯，来，怎么买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在这个甄选商城里边，你输入古驰啊。这个奔驰的驰，古老的古，中文翻译没办法，他不能说那么洋气啊。古驰，中文翻译古老的古，奔驰的驰，古驰，来找到这一款织花羊毛蚕丝围巾在线购买，主播甄选好产品为您推荐。来吧，一首老歌结束节目，等你等到我心痛，哼，
我主播安达

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的是重播。我是安师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回来各位。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0: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有这样一个话题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不要过临时状态的生活。什么是临时状态呢？就是说你可能总会对自己说，哎呀，先随便干着吧，先凑合一阵子吧。本以为这只是短期过渡，但是却没想到很多人一临时就习惯了，慢慢的连原本要去哪里都模糊了。有网友说，临时状态的问题不是没拿到结果，而是你从心底默认了这只是过渡，于是永远不会真正的投入，不会沉下心去学习，不会花心思优化方法，更不会认真复盘改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那想要从临时状态里走出来，真正的投入生活和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

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也不敢真的去改变现状，于是永远在过渡中拖延等待。可能我们有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话语，等我减肥成功了再好好打扮自己，等我攒够了底气再去做喜欢的事， 等我换了工作再系统提升技能。好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被等字填满的，本来该认真对待的当下却被过成了将就凑合的日子，用以后再说逃避了现在就做。没有真投入自然拿不到真的结果。 那在这种状态下，人就会陷入一种看似努力实则一事无成的自我怀疑，一边焦虑自己停滞不前，一边又用只是临时的来安慰自己。那更糟糕的是，临时心态会让你习惯的给自己留退路，做任何事情都想着哎呀不行就换，久而久之你失去了破釜沉舟的勇气，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想放弃， 再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做成一件事，生活的掌控感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失了。那长期带着临时心态，人是很难专注的去深耕任何的事情的。工作上是先随便的干着敷衍任务，几年过去了技能毫无长进，生活里先凑合着过吧，把健身学习热爱都推给以后，时间耗光了， 能力、财富、认知却还是空白，日子表面上在往前走，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最终错过了人生最宝贵的成长黄金期，再也追不上曾经的那个自己了。想要从临时的状态里走出来，真正投入生活与工作，核心只有一件事，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有说到，把当下当成是终点，而不是过渡。别再拿以后 等稳定了，等准备好了，给自己留退路。从这一刻开始，为每一个选择负责，认真的把手头的每一件小事做好，把能力一点点的攒起来，让自己拥有真正好好生活的能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不敬三师，视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一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一时段和大家讲到了关于听劝，在不确定中保持开放，那听劝提供了三种重塑生活的可能性。和单纯的听见不同，听劝其实是在一种不确定的决策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打开思维，允许外部信息进入到自己思考过程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看似在听，但是内心可能已经有了反驳的理由，心想他不懂这个行业，他不了解这件事情。而听劝意味着在别人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建议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他指出了哪些被自己容易忽略的东西，如果他是对的，那自己要如何来调整呢？而在具体生活当中，这通常表现为一些具体而关键的行为差异。比如说在重大决定的时候，你会有意的去问一个不那么站你那边的人的意见，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时间不是辩解，而是追问细节，你能区分对方是否在方案当中是在否定这个方案，还是在否定你本人。当我们将听劝作为一种可发展的认知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影响。

情况下，我们又应该听谁的劝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寻求建议的时候，不一定说是要选择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人，而是要关注和你有着相似经历的人。认知心理学认为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虽然小的时候想太多还有夏天这样的歌曲都非常流行，也知道李玖哲这个歌手，但是好像印象中他的形象很模糊，是名副其实的歌红人不红。后来逐渐就没有听到这个人的消息了，还以为是互联网时代的现象级产物，红过一阵就过去了，

也没什么实力。后来在综艺节目上知道，原来他不仅会唱，还会创作，甚至编曲制作，是一位全能音乐人。在他消失的这些年，是因为合约问题被雪藏了，因为签约了经纪公司被冷冻了整整七年。对于一个歌手来说，不能在舞台上为观众表演，不能唱歌，是极其煎熬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没有经济收入的窘迫，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整整七年的时间，是刚刚拿了金曲奖就要起飞的时候，是歌手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当再次出现在观众视野里，已经物是人非了，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李玖哲的故事和他的歌。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4: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5: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6: 听达达唱《南方》，
7: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他是典型的歌红人不红。那他不红到什么程度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他要跟徐良、张栋梁合作舞台《夏天》这首歌曲，两个人都听过，但是即便是李玖哲百般暗示，那两位哥哥愣是不知道原唱就在旁边。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当你被雪藏了之后，会有很多人开始忘记你是谁，自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没有存在感。可是无论这条路有多么坎坷，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音乐，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不能发新歌，不能发新专辑，压抑着对音乐的热爱。李玖哲在节目里说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甚至是带着笑意，正常表现下来都非常的积极，甚至表现出了跟外形不太相符的甜美、乐观和幽默。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1980年他出生在韩国，后来在美国长大，是美籍韩裔。少年时期就很喜欢音乐，看到教堂唱诗班招生，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时候每天唱歌就是他最快乐的事情。有一次，一位音乐制作人去教堂，注意到了正在练习唱歌的李玖哲，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子，决定带他走上音乐的道路。为了能够进入歌坛，李玖哲参加了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歌唱比赛，谁知道刚唱了5秒就被请下了台。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17岁那一年，李玖哲回到韩国，加入组合 Voice 出道，发行的第一张唱片仅用1个星期就创下了40000张的佳绩。可是没想到的是，隔周电视演出中因为紧张而出现失误，专辑停止销售了，组合也被迫解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2002年，重整旗鼓的李玖哲用 Saint 这个名字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韩文专辑《旅程》，细腻的嗓音让他再次一夜走红。本以为这一次音乐之路就能够顺利地走下去了，没想到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公司老板兼经纪人带着钱跑路了。李玖哲再次回到一无所有，选择到中国台湾发展。2003年的台湾正是流行偶像歌手和偶像剧的时期，李玖哲把自己唱的歌曲小样寄给各大唱片公司，这些公司回绝他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声音很好听，但是长得不够偶像。李玖哲迷茫又伤心，内心充满了困惑，难道当歌手一定要长得好看吗？好友黄立成不想让他的才华就此埋没，去银行贷款帮他制作专辑，还让他以麻吉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了乐坛。为了不辜负黄立成，李玖哲开始在形象上下功夫，努力减肥，努力学习中文。2005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国语专辑《影子》，细腻又抒情的表达让李玖哲迅速地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2006年，李玖哲趁热打铁发行了个人第二张专辑《Baby 是我》，这张专辑直接把他推向了顶峰。2007年，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了林俊杰的《曹操》，吴克群的《将军令》，陶喆的《太美丽》，李玖哲凭借专辑同名主打歌曲一举打败他们，成为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

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2007年，李玖哲的收获是金曲奖。同一年，他还尝试拍戏，出演台湾偶像剧《原来我不帅》，紧接着发行了另一张大热专辑《想太多》。2008年，发行专辑《不完美》，还演唱了电影《功夫之王》的中文主题曲《预感》。2010年，李玖哲发行了专辑《好久》，里面收录了那一首在往后每一年都会火一次的歌曲《夏天》。这首歌的作曲是周杰伦。两个人呢完成这一次合作还是在一个饭局上，周杰伦听说他要发片了，就说可以给他写歌。李玖哲原本以为就是客气一下，毕竟之前也有挺多天王说要给他写歌，但是最后打电话却一个也联系不到。周杰伦是唯一一个兑现了承诺的人，在自己也准备新歌的情况之下，为李玖哲写下了这一首《夏天》。这张专辑再一次获得了成功。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自从拿到金曲奖之后，李玖哲的事业顺风顺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以为自己要起飞了，可是没想到一个合约再次让他的所有努力白费。2010年发完《好久》之后，李玖哲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歌还在，人却不见了。原来他与麻局的大哥当初帮助过自己的黄立成签了一个4年之约，要进军西洋乐坛，在美国混出了名堂之后再回来。真正到了美国之后，李玖哲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来之前，李玖哲和美国的公司约定好了，他会和团体一起

当时没有人愿意帮他发片，他就帮别人写歌，当幕后制作人。歌手之外，李玖哲的创作能力也很优秀，为李冰冰、周笔畅等歌手创作过歌曲。李玖哲说：“我自己最爱的是唱歌，如果有一天没有机会再唱歌，我也希望能继续帮别人写歌，不会脱离跟音乐有关的工作。” 在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李玖哲要跟徐良、张栋梁合作舞台，暗示多次，两位哥哥也不知道这首每年夏天都要火一次的歌曲《夏天》，原唱就在身边。看着节目中李玖哲急切的样子，好笑又带着心酸，也有不少第一次知道夏天的原唱是他的网友纷纷表示，原来他长这样，还以为会是周传雄那种长相。 初舞台上开朗热烈的模样让哥哥们不禁感叹，他是真的外向。殊不知李玖哲也曾经迷茫抑郁不得志，只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家人的陪伴之下，一步步的走了出来。在他开朗的外表之下，却有着如此戏剧化的人生。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对音乐无比热爱而且尊重舞台的歌手，歌迷们都希望他能够再次拨云见日， 找回到属于自己的夏天。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李玖哲，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杰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为您的家注入更多温馨与祝愿。1059主播甄选，充满中式韵味的天然鲜果摆件，来自云南产地，天然青葫芦，纹理自然温润。佛手果实自带清冽淡雅柑橘香气，无需额外香薰，摆放在家中，满屋萦绕淡淡果香，玄关、客厅、书房摆放氛围感十足。葫芦谐音福禄，佛手自带美好文化寓意，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天然果实形态色泽会存在个体差异，属于正常现象。养护只需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开空调风口，干布擦拭即可。后期晒干还可以做成干制品继续观赏，只需要43.9元就可以把这对福禄 CP 带回家，让他们为您增添生活的小确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先生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

0: 在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慢慢地涌进了心里面，那纯粹的钢琴的音阶又慢慢地响起，还是徘徊的顾虑，还是隐忧的海鸥，还是飞翔的大雁，还是心里面最放不下的那个部分。李光夏带来黑暗之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林芷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10毫升小巧便携的瓶装，揣口袋放包包都不占地方，出门随带随用。一共有3种口味，清甜清爽的凝香凤梨，温柔治愈的蜜桃乌龙，淡雅清香的茉莉龙井，果香茶香融合的恰到好处。吃完火锅烧烤等重口味的美食，或是长时间戴口罩口腔闷热异味，轻轻一喷口气瞬间清新。区别于普通的喷雾，它自带抑菌配方，不止遮味，还能改善口腔环境。现在59.9元到手6支，性价比超高，贴心又划算，自用送礼都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很干净的声音，很轻松的曲调，唱的是青春的感觉。这就是郁可唯带来的《蓝短裤》，慢慢的体验着未知和未来，也慢慢体验着青春的每一次心跳吧。

新的旋律，新的感受 ，New Soul， 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跳跃，喜欢这种有一点小活泼的歌曲，在我们心里面和耳畔呢，就这么轻松的拍手摇摆，忘掉了所有的烦恼。

0: 一点。
1: 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川上和你边走边听，你在左边，我在右边，郭顶带来的这首《我们俩》，醇厚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就出现在手边，信手拈来，信马由缰，放松自己的音乐态度。

孩子们的纯真，这种纯真把我们又带回到从前的世界，过去的欢乐时光。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永远的天真，不被人欺骗，不被人利用，就这样一直走到最后。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歌《盒子世界》。

0: 龙，
1: 我想要奶牛，
2: 我想要一条鲨鱼，
3: 安静安静。

0: 一起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1: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今天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嘉欣的这首《美好的原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
2: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3: 听众朋友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言，完整的故事，不完整的缘。最悲伤的事，是我还在原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上路了。曾经以为生活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生活呢只是一条平淡的小河，只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才会泛起一些些许的涟漪。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淡然无味，因为没有那么多惊喜，你还会发现，哦，原来生活是一些细水长流的小幸福。带来丁少华这首《最浪漫的事》。
1: 背靠着背

原来一直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一个很老套的故事，讲的是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拥有一些最浪漫的事，和那个人一起慢慢变老，一起收藏这点点滴滴的欢喜和失落，这不是一份很好的回忆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时候因为一句歌词，很多人很喜欢一首歌，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就那么一颗卑微不起眼的红豆，居然能带来一种长达一生的温暖。这首歌让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红豆的温暖一直在等待着你。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小和你边走边听，一生当中我们会遇见多少个人呢？这些人或许成为至交的好友，或许成为了擦肩而过的路人。这些来去匆匆的人当中，要经历多少事才能找到一个愿意与我们，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携手走完人生旅程的人呢？而这一句我愿意的回答又有多大的意义？

有你有快乐。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幸福和快乐上。有你的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阿牛的这首《宝贝不要哭》，想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首歌来醒醒脑，醒醒心。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容易口气尴尬的小伙伴，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一款随身社交救星凝脂达抑菌清新口腔喷雾，日常通勤聚餐约会随时救场，轻松摆脱口腔异味困扰。

刻的印象。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开闪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1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孝颖的文明戏《鞠婉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雁琴的《梅玉佩》。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2大枚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瓣的叫好，摆瓜子碟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凤听玉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惊喜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

0: 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2: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19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1: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2: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1: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1: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作家林海音的童年是在老北京度过的，那个时候的北京还叫做北平。5岁的他随家人一起迁来，定居南城。之后他便开始穿布鞋、喝豆汁儿、吃涮羊肉，开始经历

0: 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三峡植物园受邀参加第七届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国际学术会议。近期，三峡植物园受邀参加第七届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国际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三峡大学主办，聚焦全球知名学者专家，推动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流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前沿课题与发展趋势。会上，三峡植物园杨自兴座以濒危植物疏花水柏枝残存种群数量及群落特征为题的英文学术报告，分享三峡植物园在疏花水柏枝野外种群监测、群落调查、就地保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国内外同行开展学术交流，互鉴珍稀濒危植物保育经验。会后，前往枝江金湖国家级湿地公园现场考察特色湿地修复技术，推动学术成果向工程应用转化，交流互鉴，共促提升。此次参会既展现了三峡植物园在三峡库区特有珍稀植物保护研究中的实践成效，也实地学习了流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前沿理念与技术路径，下一步将充分转化本次学术会议成果，以三峡库区特有植物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建设为抓手，将种植资源保护与流域生态治理、生物多样性保育深度融合，持续深化珍稀濒危植物研究，为构建流域生态安全屏障。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方面，目前呢在西内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下城通道，您可以发现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城通道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怡景明月家园的门口，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队尾是排到了城东大道与西内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并且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区，从西宁二路辅路，也就是从大洋百货恒基国际这一侧进入到辅路之后，往主路汇入的话，您可以发现在辅路与主路的汇入的这个路口也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其实在双向车道上主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也就是靠近安居小区或者是在靠近我们的体育场路这一侧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您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可能在这个右转路口还会遇到一个20米左右的排行的情况。目前我们来看到是在红绿灯路口这里啊，但是其实整体来看通行压力目前并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从华强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不算很多。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在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的路口，在城东大道上双向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一方面是从 三峡广电这方向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目前在下行的坡道处等待的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亭的门口啊，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交汇处，如果您要往八中方向呢，此刻队尾是排在了国家电网的门口，所以说在双向车道上目前在7点33分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像是呢在 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发展大道的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胜利四路，您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在六中的门口呢，可能家长朋友们比较多，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呢，集体走，同时在六中门口，如果您在胜利四路想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大概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

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目前在这个丁字路口呢，一方面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啊，一方面是从我们的三医院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安协方向的司机朋友们呢，另一方面是想要上到我们的银林墙大桥延伸段，或者是想继续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都比较多，所以说目前在双向上都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口西宁校区，目前在东风路上双向上同样排行比较明显，一方面是从我们东松路隧道出来之后，想要继续在我们的金东方学校门口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呢，目前来看是比较多的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行驶到我们的中南路延伸段，想还没有进入到东松路隧道，您可能就已经发现了在右转的时候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而目前呢，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进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或者是往中南路延伸段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有些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滞留的区间。而在旭光路或者是在中南路延伸段，目前整体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南二路以及在城东大道上的情况。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主要是在中南路小学，中南路小学门口目前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小学门口，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此刻想要继续右转汇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或者是继续直行往宜化山雨城方向行驶呢，目前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玉安路小学玉安路过来以及从我们安协过来的司机朋友呢也比较多。而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呢，想要继续往东站往安协方向的，此刻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要等待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区各个路口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北正街，目前呢在北正街，也就是在我们的 靠近到外国语小学的这一侧呢，如果您从怡仁花园小区门口出来之后，您可以发现门口大概还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在我们的县福路同样是在县福路的以上是实验小学的门口，可能送孩子的家长朋友比较多，所以说目前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到8点或者是在8点15分，可能整段道路上才可以顺利的 一路畅通的状态。而在我们的今天早上的新街人民路以及县府以及我们的北正街靠近到我们的廖家台社区这方向呢，其实整体上的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目前呢，您可能唯一要关注一下的就是在县府路往我们的环城东路方向，在这一段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在龙康路，目前呢在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同样您如果是从我们云集路过来之后右转汇入到龙康路，可能从我们的医院的5号楼的门口啊，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云集路与我们龙康路的交汇处，所以在这整段上起停现象是比较明显，但是具体来说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桃花林小学门口的话，现在要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目前呢可能在桃花林小学的门口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再来关注一下同样是刚才说到的胜利四路，目前呢在六中门口的通行压力是小了一些的，但是整体来说，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如果您是在龙中路小学的门口，也是在

0: 龙岗路，如果您是继续直行，想要汇入到胜利四路，目前呢可能主路上的车流比较大，同样在右转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也请您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来看到我们的胜利四路主路面上的通行压力依旧比较大，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在右转或者是在我们的就是右转汇入到沿江大道主路路面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一下我们主路上的车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而今天呢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宜昌城区呢今天是多云，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而且呢今天早上咱们要聊

0: 可这霸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明显的。而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山水通道的话，您在我们的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可能在队尾是排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里。虽然说通行的队尾不是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山水通道内部方向行驶，您又可以发现排行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西大路快速路，如果从西宁区出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是往我们的体育场路方向，此刻在进入到山水通道之前就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了。目前来看到啊，整体通行情况比较大，而且呢压力也比较大。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往下山通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要建议您一定要绕路而行了。目前的通行情况是在我们的队尾是排到了东山大道西段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啊，所以整体来说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如果您是在此刻没有选择往下山通道方向行驶，而是右转进入到体育场路，目前一方面是从华翔方向过来的来车比较多，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是右转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或者是往白龙岗小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里您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丽城小酒店的门口。并且呢，另一方面从绿萝路方向过来来车呢，在这个丁字路口想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继续往宜昌市政协啊，或者是继续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整条体育场路，如果您在过了这个丁字路口之后继续直行的话，同样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从我们的体育场路从体育馆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呢，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同样可能还要等待一个比较长的周期了。目前队尾是排在93学社宜昌市委员会这里啊，并且整条路面上我们来看到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您可以要放慢车速，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更加建议您，如果是直行的话，可以走最右边的一条车道啊。目前在右侧车道，可能您还没有到达我们的这个下行坡道的红绿灯路口处，如果您到达了之后，您可以尽早的选择最右侧的车道。而在沿江大道呢，今天早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发现比较明显的排行。您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外国语小学出来之后呢，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目前来看可能在7:30的时候有一点，但是在7:54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比较明都是改良了很多了。而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的话，我们同样要提醒您，在沿江大道北正街新街这三处呢，您需要注意一下，双向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沿江大道整体是从我们的沿江同广场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上到我们济昌大桥的话，可能在这里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但是通行压力其实也还并不大。目前可能唯一要等待的就是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北正街新街是主要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但是呢整体上来看，我们在排行的时候呢，在北正街以及新街可能都是往我们县府路这一侧的通行压力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在县府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也可以关注到从新街北正街方向过来来车比较多。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行驶，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重点要关注一下在7:55的沿江大道的江通广场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处往赤旗长大桥方向，以及北正街新街和县府路的双向上目前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期答题环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仲裁法普法广播答题宣传。我们今天呢要着重有5道题目送给大家，同样是一道单选题，2道判断题，还有2道多选题啊。今天我们来看到题目是非常简单，我感觉是啊，我不用
3: 难度又降低了，是吧？
1: 是的，没有答错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可以尽管放心。
3: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0: 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在畅行早高峰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也就是刚才宇浩说到的，今天依旧给大家准备了五道题目啊，同样呢也是五份奖品要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呢是围绕着我们刚刚说到的仲裁法来展开的，所以在答题之前呢，我们还是稍稍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仲裁法呢，它是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而2026年3月1号呢，新修订版本呢是正式实施了，也是咱们老百姓啊化解像合同啊财产纠纷的一个便捷法治途径。因为很多人可能只知道在打官司啊，却不了解仲裁，其实呢仲裁也是合法高效省心的一个纠纷解决的重要的方式。而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的时候啊，咱们可以自愿约定仲裁解决争议，遇到经济纠纷呢，也不必一定是只依赖诉讼，合法的来运用仲裁的渠道呢，能够降低成本，高效的化解矛盾。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了解一下仲裁法律的知识，遇到依法维权，理性维权啊，用法治的手段来守护自身财产的和合法的权益。
1: 是的，日常生活中啊，像签订合同啊交易协议，可以自愿的约定仲裁解决争议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自身财产和合法权益。
0: 是的，刚刚说到了五道题目呢，有单选题，有判断题，有多选题。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参与答题，就是在我们五份奖品五道题目啊，就是答完之前，就是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您都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随时打进来。如果说您这会儿打进来听到我们还在播广播的东西的话呢，也不要着急，稍微等候一会儿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内容需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呢，就会把您直接请进直播间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而今天呢，也有一位热线朋友已经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
0: 是的，我们把这位朋友呢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尾号是7653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你好。
0: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12: 姓黄。
0: 哦，黄先生是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的内容范围您都清楚吧？是根据我们这个
12: 仲裁法
0: 啊，对，仲裁法，看来是有在听我们节目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一道单选题，请宇浩来给你出题吧。
1: 我们的题目是拿到宜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或者谅解书，对方拒不履行，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吗 ？A 不可以。B 可以 ，C 看情况，您的选择是。
12: 我想 A 吧，应该可以。